紧去做吧，不然可能就来不及了。就这样，他带着音乐梦参加了比赛，不知疲倦地唱，逐渐在台湾歌坛崭露头角。但是他始终忘不掉同样爱唱歌的妹妹，还经常回忆到妹妹唱歌比我好听。有一次张雨生在海边拍摄 MV 时，望着大海的他满眼落寞，这一幕刚好被陈大力看到了，于是找到作曲家陈秀楠，为张雨生和妹妹写了一首歌，《大海》就是这么诞生的。

在挣扎，爱没那么重要吧。有一天总会遇见某个路人甲，从头再见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很多被当作情歌来唱的歌，其实无关爱情。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李宗盛《爱的代价》。这首耳熟能详的《爱的代价》，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自己最爱的翻唱版本，但是作为原唱张艾嘉的成名作，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也一度被传与他和李宗盛的爱情相关。李宗盛的音乐会上，张艾嘉发问：你有没有爱过我？李宗盛憨笑着夸了半天才华横溢的女歌手多有魅力，但是都是答非所问。然后他收敛了笑容，认真地说：我跟你说，这首歌是我少数写歌的时候就流泪的歌，因为我是想着你写的。多年之后，李宗盛表示，爱的代价其实是写给姐姐的，却被大家以为是情歌，我不敢教人家怎么去恋爱。张艾嘉也对舞台上的提问做过回应，他说关于我们的事，他们通通都猜错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英雾里看花。如果你接到了315晚会的邀请，让你为批判假冒伪劣商品写一首歌，你会从哪里开始呢？对于严肃老先生来说，直接把化肥是假的、农药是假的、手表、皮鞋、热水器这些写到歌里，显然不是艺术家的行为。与其太过直白，不如朦胧一点，将那些假的东西画成一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一天晚上，严肃老先生在家看电视，突然来了灵感，既然分不清，那就借我一双慧眼吧。于是就这样写成了雾里看花。所以说，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描绘的并不是诗一样的景色，或者难以参透的暧昧，而是真真切切的打假歌曲。

0: 不出，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你。

0: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他们不是情歌， Beyond 真的爱你。众所周知，黄家驹是 Beyond 乐队的灵魂人物，他的存在无可替代。父母都希望孩子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同样的，作为黄家驹的父母也希望孩子可以安稳的工作和踏实的过日子。而在这个时候，黄家驹并没有遵循父母的意愿，选择了他从小热爱的音乐梦。而那个时候，搞音乐能够成功的人却寥寥无几。在当时的香港乐坛，谭咏麟和张国荣等明星的流行情歌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垄断乐坛的局面。就是在这样的巨头之下， Beyond 还是在黄家驹一行人手中成立了。早些年没有任何起色的 Beyond 陷入低迷，甚至连日常的支出都需要通过打工挣钱来解决。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之下，他们依旧坚持。最后，黄家驹一行人决定举办一次自己的演唱会，可是在没有资金和经纪公司支持和张罗的条件下，寸步难行。虽然黄家驹的母亲并不赞同儿子走这条虚无缥缈的音乐梦之路，但是母亲还是很开明，尊重孩子的选择，在他们举办第一次演唱会时，偷偷地把自己攒下的钱给了黄家驹作为演唱会的经费。这场小规模的演唱会虽然过程并不那么顺利，场面也没有那么热闹，但还是通过实力俘获了台下听众的芳心。而 Beyond 的名气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发酵起来，日后终于有唱片公司愿意和他们乐队签约了，这可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黄家驹的母亲虽然开始并不赞同，但是她还是愿意站在孩子这边，始终在背后默默鼓励。1989年，黄家驹在母亲节前创作了一首《真的爱你》，用来传达对母亲的感恩，同时也是歌颂世间伟大的母爱。当时那场演唱会，母亲也在场，听完之后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Kelly Clarkson 的 Because of You 非常容易被误解，但其实他讲的是母亲在跟孩子的父亲当面争执之后，只顾自己的悲伤，而忽视了对孩子的关心，导致孩子有退缩逃避的心理。这首歌的词曲是由 Kelly Clarkson 个人来完成的，他在6岁的时候亲眼目睹了父母结束了17年的婚姻，而凯莉的父母早在离婚之前就因为感情不和而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这使得凯莉的童年生活一团糟。当时他有一个朋友跟他一样生长在一个不幸的家庭之中， Kelly Clarkson 16岁的时候跟这位朋友促膝长谈了一晚，回到家里于是写下了这首歌的草稿。其实不当的亲子关系和依恋关系对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作为一首歌曲它是成功的，作为一首有公益意义的歌曲更是成功的。其实不论一首歌本身的含义如何，我们听的都不过是自己的故事。谢谢你和我一起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更好惠及残疾人群体，与省内外市州互学互鉴，不断探索科技创新与残疾人事业同频共振的方法路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深化科技助残创新应用，积极开展助残科技研发行动、助残科技成果推广行动以及人工智能加残疾人服务行动。此次入选省级科技助残重点联系地区正当其时，对于宜昌残疾人事业而言，这份荣誉既是肯定与鼓励，更是鞭策与重任。宜昌有良好的残疾人工作基础，有丰富的科教资源和科技创新平台，为充分发挥省级科技助残重点联系地区作用培育了土壤，创造了条件。下一步，宜昌市残联将积极发挥牵头职责，落实相关行动方案，凝聚各方资源力量，在丰富手段、完善平台、强化协作中，加速科技成果向助残实践转化，努力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

高自己的知名度，而李泉则是把综艺看成游戏，他觉得留下动听的歌比输赢更有意义。面对采访时，他对镜头缓缓地说，音乐是我的理想，眼里透露出的虔诚和坚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下首歌来听李玟《爱我久一点》。

李玟的爱我久一点，继续下一首，这是 Miley Cyrus 的 We Can't Stop。 他自己创作这首歌的目的呢，是想献给他的歌迷，想让这些歌迷清楚地认识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他们在一起。所以歌词写到了，我们的派对话无阻挡，我们的派对爱无界限，我们不能停止我们的步伐。来听到 We Can't Stop。 It's our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say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want.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郭富城，我对他的印象大概就是当年我自己还在上小学，非常小的时候，家里看电视本来频道就不多，调一个就是郭富城，再调一个台又是他，可见他当年的影响力是有多大。90年他发了第一张专辑，销量就破了百万，也算是男歌手当中的传奇人物了。来听到这首《好想说声谢谢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妹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其实这首歌呢，原唱并不是阿妹，而是黄大炜在90年发行的作品，也是他个人第二张专辑主打。当时这个歌被黄大炜发行之后呢，就已经大热，摇滚曲风推行后一下就奠定了黄大炜在乐坛的基础。后来阿妹再一次翻唱，再度把这首歌推到热潮。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

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我给你自由，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游鸿明的流浪狗，这是下一首你就不要想起我。这首歌是词曲搭档杨子普和施恩成两个人再次合作。施恩成呢是想唱出那种更为诚实的，更为普遍的关于面对情伤，其实呢心中根本不甘心不释怀的心情。所以这一句你就不要想起我并不是他的真心话，你可以反过来理解，可以理解为你最好别忘记我。
1: 我都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潘玉文《永不结束的马拉松》。潘玉文是声音很好听的一位男歌手，当年他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在2007年，也就是有杨宗纬、林宥嘉、萧敬腾的那一年，他可是拿到了季军的成绩，第一名是林宥嘉。杨宗纬呢，因为一些原因中途退赛，萧敬腾当年也是因为这一届踢馆而一战成名。虽然说论唱功或者是论唱大歌，潘玉文可能不及杨宗纬他们，但是呢，要论乐感，他一定不输，只是说他就是喜欢这样慢慢的唱情歌，不一定会驾驭很多风格，但就这一种风格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我是小静，继续陪伴到各位来听一首歌。这是孙燕姿翻唱自阿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个歌呢，也是燕姿当年学唱歌的时候的指定考试曲目。她的恩师李思松也特别也有去指导她，中间刻意停顿转调，唱出了别有于她的新感觉。我知道。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个歌呢有不少翻唱版本。燕姿的版本是我认为在女版当中最成熟也最好听的一版。本身燕姿的声音就自带辨识度，所以她一开口，这个歌似乎就在一瞬间变成了她的独有。当然男版也有很多，比如说迪克牛仔、胡彦斌、张学友、周华健、刘德华、张杰等等都有翻唱。如果要问我喜欢哪一版，胡彦斌版吧，大概是我是歌手2015巅峰会上他改编了一个激昂顿挫版，我觉得也蛮好听的。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梁咏琪，他的歌自然是温婉让人舒服的，这首再见灰姑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5: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邮轮经济乘风起，黄金水稻涌新潮；全市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部署暨打非治违工作推进会召开，动真碰硬狠抓整改，纵深推进专项行动；中国首个全球性国际食品法典产品标准发布，安琪酵母参与牵头制定；姥姥的药箱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获全国加医签约服务创新奖；三峡之春助学补贴开通线上申请，残障学生最高可一次性获8000元资助；极端天气频发，18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6: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5: 邮轮经济串联船舶制造、交通运输、港口服务、文化创意、景区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城市效应显著。宜昌坐拥两坝一峡等世界级资源，每年吸引近400万邮轮游客，

0: 如何将流量变流量，让邮轮产业成为黄金水道上的黄金产业。我市正加速破题，请听记者的报道。
1: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邮轮消费持续升温。日前，长江型揽月邮轮穿越余宜经典航线后靠泊秭归港。这艘邮轮搭载华为鸿蒙智加系统，首创服务上岸全流程闭环管理模式，投入运行以来好评不断。
2: 体验感很好，导游的讲解也很仔细。
3: 对，我自己就是对那个上下那个打坝是比较感觉，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厉害。这个就是代表是中国是在发展做好。
4: 长江型揽月呢，自4月18号正式商业运营以来，总共运营呢是24个航次，平均的客载率达到了95%，也远远超出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预期。
1: 8月7号，长江型揽月的姊妹船长江型极光计划投入商业运营，进一步强化长线高端产品规模效应。
4: 长江型极光预定的非常不错，9月、10月、11月这3个月期间，整个入境板块会占到45%。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均将邮轮经济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在今年全市创新发展大会上，我市提出推动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进一步发挥优势，让邮轮产业成为黄金水道上的黄金产业。我市在巩固两坝一峡等短线产品的同时，引入国际先进设计理念，发力高端省际度假邮轮。省际邮轮的密集投放，正是我市抢占长江邮轮经济话语权的关键落子。
5: 省际度假邮轮呢，它主要航线呢是宜昌至奉节、宜昌至万州、宜昌至重庆，在未来我们会开通重庆到武汉、重庆到上海、宜昌到上海这些旅游航线。
1: 邮轮经济的竞争不仅在于船，更在于链。我是坚持港船岸一体化布局，推动产业从水上向陆地延伸。在宜昌港三峡游客中心改造升级的宜昌礼物旗舰店内，系列特色文创产品受到不少游客的青睐。
6: 宜昌礼物呢，是在今年6月30号改造完成的，营业收入啊，还有进店的客流量，相比改造之前啊，都有了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
1: 邮轮港口硬件也在同步提升，电力扩容保障商业需求，老旧趸船翻新，增设遮阳与安全防滑设施，游客体验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我市还探索文商旅融合，融入吃购娱演住等消费业态，邮轮经济向水岸联动、沉浸体验全面转型。
5: 正在打造的黄泊河的邮轮中心将形成一组四幅，一组就是以邮轮中心为主，毛坪港、三座坪港、九码头港、太平西港为四户，这样呢就形成了邮轮停靠补给游客进出港的配套服务。
1: 当长短结合、水陆联动、覆盖全长江的邮轮旅游网络逐渐完善成型，宜昌有望升级为邮轮旅游目的地。为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引领内河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昨天，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部署暨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后，宜昌市接着召开会议，部署落实措施。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陈鸿辉出席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以更大的决心、更好的作风、更有力的措施，扎实推进打非制围专项行动，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陈鸿辉强调，安全生产是守底线、惠民生、保稳定的基础性工作，要全面对标整改，按照各级督查反馈问题清单明确整改责任，做到照单全收、清零消耗。要严格验收标准，认真组织现场复核验收，全力推动问题整改形成闭环，风险彻底清零。要全域开展回头看，对照省巡查通报5大共性问题，聚焦矿山、危化、燃气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要推进系统治理，将巡查整改工作与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一体部署，一体推进，统筹推进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等一件事全链调整治，切实完善制度漏洞，补齐监管盲区，做到治标清存量，治本见长效。陈鸿辉要求要保持高压态势，动态清零共性非法违法问题，分行业深化专项打击整治，健全行刑纪法联动机制，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督导考核、宣传教育、信息报送，确保工作落地见效。要统筹抓好汛期安全，落实预警校应和应急避险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上官福令、汤明、李小军、曹宏伟、李昌清出席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
7: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8: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7: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近日，第49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来自全球约120个国家、欧盟及多家国际组织的近850名代表参会。会议期间审议通过了多项国际食品标准，其中由中国首次牵头制定的全球性国际食品法典产品标准烘焙酵母经审议通过并正式发布。该标准填补了国际食品政府间标准在烘焙酵母产品领域的空白，为全球烘焙酵母产品的生产、贸易和监管提供了统一的国际规则，对促进国际贸易便利化和保障消费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和标准国际化战略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据了解，该标准由安琪酵母联合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牵头，携手乐思福、益海嘉里因联马利及欧洲酵母生产联盟等国内外重要单位和组织，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专业指导下，开展前期研究与立项申报。标准编制期间，安琪团队系统梳理全球产业数据、各国法规与贸易现状，依托40余年酵母研发质量管控积淀，与各方专家反复磋商协调，凝聚多方共识，为标准落地筑牢技术根基。作为酵母行业标准化建设的核心力量，安琪酵母已累计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国家行业标准120余项。
9: 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0: 代表议案承载的是民意，推动的是发展。今年初，锡林区19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议案，建议提升核心商圈能级，助力宜昌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如今半年时间过去，议案办理的情况如何？日前，锡林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组走进国贸商圈，现场核验办理时效。请听记者的报道。
1: 盛夏时节，国贸大厦云集里潮流街区人气正旺，不少市民和游客扎堆打卡新建首店，代表们边走边看，详细了解国贸中心城项目建设情况，并对国贸发展提出针对性意见和建议。如何引客流、聚人气、促消费？国贸集团现场给出明确路径。
10: 国贸是宜昌提升核心商圈能级、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力量。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引进更多高人气首店品牌，丰富夜间经济、生活方式类的业态，升级消费场景，深耕精细运营，全力把国贸商圈打造成区域性消费标杆商圈。
1: 今年1月，锡林区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上，19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关于提升核心商圈能级、助力宜昌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议案，内容直指消费场景提质升级问题。
10: 我们经过考察调研以后呢，最后总结梳理出了当前制约商圈发展、影响顾客消费的三大痛点。第一大痛点呢，就是宜昌市缺少一个能瞬间破圈、全网刷屏、持续引流的超级引爆点。第二个痛点就是商圈联动比较偏弱。第三大痛点就是配套服务还有待完善。
1: 议案经审议通过后，西岭区政府迅速响应，区商务局牵头成立工作专班，文旅住建等多部门协同推进。
11: 代表中提出的这些建议也是很务实的。宜昌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确实需要一些活动，不管是我们的首店呢，还是我们的新培育的一些企业啊，都需要这方面的落地。我们的龙头企业国贸呢，它也是在今年四大街区开业，是相继引进了100多个新品牌，也是一个我们议案中提到的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
1: 文旅板块同步推进，大南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二期、西坝旅游岛龙源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加快建设。文旅加演艺经济 CityWalk 主题线路持续赋能夜间经济、过早经济、赛事经济。半年过去，代表们提出的问题正在逐一破解，看到核心商圈的变化，大家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有新的期待。
10: 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跟进紧盯议案的落地，同时呢不断的走访调研，发现问题，然后通过人大常委会跟各部门沟通，不断的去完善优化，助力宜昌文旅出圈出彩。
0: 近日，2026年全国基层卫生健康发展与传播大会暨基层卫生重点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大连市召开。五家岗区卫生健康局报送的“小小药箱传温情，加医服务护银龄”创新实践案例，从全国众多参评案例中脱颖而出，获评“加医签约服务创新实践经验奖”。作为五家岗区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打造的家庭医生签约特色服务品牌，姥姥的药箱志愿服务项目针对独居、控潮、失能、半失能老人、用药不规范、过期药堆积、错服、漏服等突出重点，创新构建一名社工加两名家庭医生加 N 名志愿者服务模式。家庭医生提供专业医疗技术支撑，志愿者常态化的开展入户跟进服务，定期为老年群众开展家庭药箱清理、慢性病经济化管理、健康知识宣教、心理情感陪护等暖心服务。截至目前，姥姥的药箱项目已实现全区49个社区全覆盖，切实打通了老年群体用药安全最后一公里。昨天记者了解到，宜昌市残联为即将进入高中、中专、高等院校学习的残障学生准备了三峡之春暖心升学资助。即日起，符合条件者通过线上提交申请材料，即可足不出户完成申报。凡是拥有宜昌市户籍，在本年度通过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被录取，就读普通高中、职高、大专、本科、研究生学段的残障学生，均可申请一次性资助。资助标准分别为高中生普高职高3000元每人，大学专科生4000元每人，大学本科生5000元每人，研究生8000元每人。申请人在9月15号前通过宜昌残联微信公众号宜昌残联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呼呼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4: 治疗队队部设在一顶破旧的帐篷内，四面漏风，堆满了箱子、架子和一些所能找到的瓶瓶罐罐。医院院长也是治疗队队长的陆元寿搓着两手，十分谦恭地把向修远迎进帐篷。因为一时半会儿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湿的手掌而自责不已。几个人在治疗箱子上坐着，喝着欧阳云梅设法弄来的开水。陆元寿简要汇报了治疗队目前的情况，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的话语，无非是那几个问题：冻、饿，加上缺医少药，缺少东西。在他说话的过程中，他的两只大手无意识地相互交叉着不停地揉搓，这是陆元寿的一个习惯动作，好像他要不揉搓两手他就不能够讲话。这些问题都在向修远的意料之中，他也不是为了听问题而来，他的目的在于督促他们拿出办法克服困难，为即将而来的战斗做好准备。陆元寿表示了一脸的无可奈何。战斗尚未打响，他这个医院的担架连却因为缺乏防冻经验而率先减员。四个担架排中的一个在热烘烘的大炕上过夜，结果发生冻伤，跟不上部队，更别说去抬伤员了。没有经验，又缺乏药品，他这个南方人一筹莫展。向修远说，你们要开动脑筋，自己不懂可以找找当地老百姓嘛，他们长期生活在这里，怎么防冻，如何保暖，一定有不少办法。不能睡热炕，不能用热水洗脚，现在都知道了，看看还有什么主意，比如是不是可以多活动活动啊。我刚才看他们几个玩雪跑得全身暖和，也不冻了也不冷了。大雪天的，部队不要都躲在洞洞里，组织起来活动活动。要组织人员上前沿，上一线，你们的责任是为前边的部队服务。另外就是要掌握部队思想，做好思想工作，要看到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和日本人打，和国民党打，过去也有很多困难，不是也都解决了？不能遇到一点困难就丧失信心，悲观泄气。向修远显然是想起了雪地中的林子林，在这个问题上也就多说了几句。陆元寿同样是搓着两手，表示对于师首长的指示他都记下了，一定好好落实，马上就组织人员上前线，上前卫营。 向修远注意到他搓手的动作，在他不停地反复揉搓下，那双手微微泛红，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多年后，陆元寿回忆起这个异常寒冷的朝鲜的冬天，认为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他的双手没有任何冻疮，多亏了他这一下意识的习惯。谈话间，欧阳云梅不知从哪里倒腾来一盆冒着热气的煮豆子，说向政委来了，市医院总得要有所表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出出进进的，也弄不清在干些什么。向修远说，这可不行，领导干部不搞特殊，不开小灶，是新四军部队的老底子，他这个政委可不能坏了规矩。欧阳云梅说，这怎么是开小灶呢？大家一起吃吗？郑小丽嘴巴快，连说是的是的，什么开小灶了，就是一盆煮黄豆嘛，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蓝小平依然微微的笑着而不说话，李桂兰却上去舀了一瓷碗，直接揣在了向修远的怀里。向修远觉得不好再推辞，就随大家一起吃起了豆子，没有盐，煮的也不是很烂。在这个风雪呼啸的严寒天气里，任何食物都是那样令人眼馋，任何能吃下去的东西都会提供热量，从而让他们感觉到一丝温暖。欧阳云梅一边吃着煮豆子，一边夸着向修远的好，说都是因为了向政委，向政委要不来，他们也沾不了这个光。刚才的一场雪仗，暖和是暖和了些，可也早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了。向修远说，这要谢谢你，还是你有办法。陆元寿问欧阳云梅从哪里淘换的黄豆，欧阳云梅呵呵地笑着说，这个你就别问了。吃了一会儿煮豆子，又谈到前线部队的情况。向修远说，你们要赶快上去，你们困难，但总是在后方，总还有些办法，部队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特别是前卫团、前卫营，他们在全军的最前面，担当着逢山开路的重任，遇到的困难将会是难以想象的，你们要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欧阳云梅对陆元寿说，去前卫营可要有他的份儿，他还是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李桂兰说他也要去，蓝小平也轻轻地表示了上去的态度。郑小丽一看他们几个都表了态，就说他也去吧，不然会被别人当成落后的。陆元寿对他和蓝小平说，你们两个文工队下来的就别掺和了，救护又不懂，还给部队添乱子。这时候师部的骑兵通讯员策马赶来，把师长黄天柱从师前指传来的决定对向修远做了汇报，要求趁着大雪天敌机不出动，部队加速开进。向修远完全同意这个决定，目前的关键是按战役想定，按时到达指定地域，能不能打，打不打得赢，就看这几天的路程怎么走了。他没有耽搁更多的时间，在陆元寿和欧阳云梅等几个人陪同下，又看了看附近几个治疗组，决定马上返回师部。临走的时候，向修远叮嘱治疗队注意防空，搞好自我保护，不然到了前面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他对欧阳云梅说，去前卫营可以看看你的哥哥欧阳云逸，有些日子不见了吧，是不是有点想他呀？欧阳云梅一撇嘴，我才不想他呢，他呀。郑小丽对向修远说，他有别人想。欧阳云梅要打他，看你个死丫头胡说八道，他从雪地上抓了雪团才要站起来，郑小丽一溜烟的早跑掉了。蓝小平 静静地跟在后面，直到向修远一行走远，欧阳云美过来搂住他瘦小的肩膀，对他说道：放心吧，我会带你去的。蓝小平看看他，面显羞涩，没有说话。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顶风冒雪赶到团部的时候，正碰到师长黄天柱从一头不大不小的骡子上下来。这头骡子很犟，高昂着脑袋嗷嗷叫唤，在漫天的大雪中浑身热气直冒。黄天柱的警卫员使劲拉着缰绳，大概是骂了一句什么难听的话，他不干了，一使劲撂了好几个蹶子。前卫营的通信员李大个急忙过去帮忙，和黄天柱的警卫员又拉又拽，费了很大劲儿才把这个牲口稳住。黄天柱朝骡子踢了一脚，骂道：犟驴。吴铁锤满脸带笑地迎上前去：师长，这是个骡子，不是驴。黄天柱一脸的怒气：什么骡子驴的，一个熊样。一看到是吴铁锤，又说：不好好带你的前卫营跑到这里干什么？吴铁锤说：来团部反映反映困难，没想到师长你也来了。困难困难都是困难。黄天柱边往里边走边说：没有困难，要你这个前卫营长干什么？要你这个铁锤子干什么？团部也是师的前进指挥所，设在山脚旁的一处山崖下面，半面为洞，半面露天，临时搭起了一面帆布，遮挡着寒风冷雪。师参谋长、师前进指挥所主任范树宝和团政委张之白几个人从里面迎出来。张之白很过意不去地说：这么大的雪，师长你还亲自过来，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了。黄天柱看

黄天柱说，谁也不知道美国鬼子能不能看见，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范叔宝说，你不叫他张嘴，他怎么说话？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漫游瑞士。我们要请到的是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欢迎一宁。
14: 嗯，大家好，袁一好，我们又见面了。
13: 是的，但是其实说又这中间又隔了好多个月了，所以有必要打开《漫游瑞士》这本书，去瑞士的很多雪山看一看。在我手里，我翻开它的时候，我还能够闻到从那个印刷厂出来的那种新鲜的味道。
14: 是，好像我感觉我也好久没有静下来去翻看一本书了。
13: 这位插画是非常年轻，97年的一个小姑娘。
14: 我确实有好多朋友在问我说，哎，这本书是真人画的吗？是，它是真人来绘制，然后真人写作，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小故事，就是她在旅行途中的一些心态啊、见闻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的时候，
13: 真人长得还很漂亮。
14: 哎，是的，小美女。她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姑娘，然后平时她其实生活在意大利，离瑞士也不算太远，
13: 一脚就能跨过去的那种。
14: 没错，因为她接壤嘛，但是她也跟我说，她觉得这一次到瑞士去采风的这个过程让她觉得对瑞士有一些新的了解。
13: 所以我就问她，我说你在接到画漫游瑞士这本书之前自己去过瑞士吗？她也跟我说她去过，但是去过非常只言片语的一些地方。主要是为了看朋友。
14: 是的。
13: 而这次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她是认真的在瑞士算是
14: 大概有3周的时间吧，慢慢的静下来去采风，
13: 深度旅行了一下。
14: 是的。但是其实3周的时间他也只去了瑞士大概4个片区。一个是中部的琉森湖区，然后一个是少女峰山区，还有是东部的达沃斯以及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他基本上3周的时间去了这4个地区。
13: 我问他了，我说这4个地区你最喜欢哪里？
14: 他喜欢哪？
13: 你有跟他沟通过这个问题吗？
14: 我还真没问过，因为他有跟我讲，我问过他一些问题，

0: 包括就是如果让他用一种颜色来形容瑞士用什么颜色这样的一些好玩的问题、哦、但是他确实我没有问过他最喜欢哪个，他给你的答案是什么
1: 你猜猜。
0: 嗯，
1: 答案就在明面上，
0: 很难说，
1: 答案就在明面上
0: 哦，那就是所有地儿吧
1: 其实就是这个插画图上所画的少女峰地区。
0: 嗯，你去过这边，其实你能看得到，我其实有看过他画这幅画之前，他是先拍了一张照片。
1: 嗯
0: 嗯，他坐在这个一个高地的坡上面，因为晚上了，星光闪闪，然后他拍的这个火车站旁边的这些房子，我当时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张他的插画作品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你知道你也去过瑞士，山上的那些小木屋基本上就是那种棕褐色的木质结构、
1: 瑞士的房子好像没有那么多色彩，
0: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奇怪，你为什么会把这个做了这么彩色，做了这么彩色以后，感觉好像是不是已经不是瑞士了、
1: 嗯、
0: 但是当他真正把这张，就是他那天傍晚，或者是已经天已经有一点点黑，有一点 blue moment， 天色已经发蓝的时候照出来那张照片一看，我确实发现这些棕褐色的小木屋它们闪着不同的颜色，
1: 似乎增加了一些色彩。
0: 嗯，所以我真的没有静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天光下去看这些房子，它们因为有一些角度，有一些不同的墙和木质还有石质的一些结构，它们在这些自然光的掩映之下真的会呈现不同的颜色，觉得很漂亮。
1: 我在看这张图之前，刚看到这张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区。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首先啊，插画它没有办法这么的贴切和真实，它一定是有作者个人的情感在其中的。我为什么会以为它是铁力士山，虽然我知道它没有去，因为我当时去的是铁力士和少女峰两个地区。两个地区相比之下，铁力士的蓝调，就你刚刚说的 blue moment，会更强烈。我们抵达铁力士的那一天是晚上的10点多了。其实瑞士的山区没有什么光污染。只有远远的，我说那个像我们住的酒店，像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在
0: 山
1: 上半截儿堆的那个酒店。但是你特别神奇的是，没有光污染的一座小镇子里，你远远的看到半山腰有一家酒店，而酒店旁边的雪山，它反出来的光线，就是幽蓝幽
0: 蓝
1: 的，
0: 就
1: 跟他画的这个插画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0: 没错，就是我们当时去到瑞士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冰川，它其实你看上去是白。但
1: 其实
0: 是蓝色，
1: 蓝，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我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瑞士是什么颜色的，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颜色，有的朋友说是红色的白色的，但他有说蓝色和绿色，提到这两个颜色，尤其是绿色，他说在瑞士湖水，然后山间，然后森林草甸，每一种绿色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这幅画呢，我当时看到以后，第一是我觉得它是铁力士山，其次我一开始会认为是这个山区要下雷阵雨了吗？因为我把山上的星光点点看成了闪电，以及其实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画幅的下方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在奔跑。我想他们一定是急着要赶回家收衣服
0: 你怎么回事？我当时问他的是这是私奔吗
1: 反正就是着急回家的感觉，有一点点。所以这就是插画的神奇之处，每一个人看到艺术作品的时候，他的感受都是不一样 的。
0: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拿一幅画，然后让人去按照这幅画去讲故事，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包括小朋友可能看到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解读。当时这幅画他也有呈现，当时他拍的那张照片确实在这个山凹上面，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一颗星特别的亮，那里确实就是少女峰的这个站上面的晚上它会有一些灯光、所以确实有这样一个亮点，然后他把它放大了、然后山上面的天空，旁边的天空好像都是流星划过，所以很浪漫。
1: 我们听友格威龙说，马雨晴用纤巧细腻的笔触和浪漫热烈的配色，把现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描绘了瑞士四大经典目的地 琉森湖区、少女峰地区、苏黎世还有达沃斯的自由行玩法，把旅途的惊喜见闻生动呈现了。
0: 哎呀，好会说呀，这听众都是高手。
1: 是是是，主要听节目听多了。也确实在这本书里面，除了能够看到类似像少女峰山区这样的风景的图片以外，更多的雨晴的文字也很细腻，他甚至会细心到告诉大家说，去到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什么，甚至比如说素食餐厅啊是什么样子的，我会吃到什么，他也会画出来给你看。
0: 对，
1: 以及还有比如坐瑞士航空啊，还有瑞士的公交系统啊，是怎么抵达的，这些内容其实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
0: 他都有说到。然后包括就是他其实也有一些他的想象，他和当地人的交流，然后当地人给他讲一些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包括他当时有说他坐在船上面，在琉森湖的游船上，然后看到远处的一个山，那个山是有龙的传说，然后他上面看那个山上面像云朵，像盖了帽子一样，所以他有一些想象，包括就是他自己能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在城市里面走一走，坐一坐来观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当然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要真的把这本漫游瑞士纯当做一本工具书，你要按图索骥的话有点点困难的。
0: 这张图实际上他说他是用两个视角拼在一起创作出来的。
1: 对，其实这幅图在我看来更像是秋季的苏黎世。我不知道他去的时候是不是秋季，
0: 他去的时候是九月，确实是，
1: 还真是秋季，
0: 已经开始秋季了。然后他有给你讲这幅画的一些小故事吗？
1: 快，我要听你讲。
0: 他有说他当时就是在路过苏黎世，因为大家知道苏黎世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虽然它不是首都，但是它是金融之都，街上有很多的
1: 快节奏的
0: 银行家，然后
1: 金融人、精英人士、
0: 金融才俊们，然后非常匆忙的走过，大家都很繁忙。但是呢，在城市的中间有一条利马特河，然后河岸边上其实是有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大家能看到一棵树，其实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他们叫椴树，然后在这些树下面大家可以坐在河边和自己的朋友聊一聊天。他说他就是从市中心走了两步，然后往河边这边走，他就突然发现是从一个非常繁华的这种很繁忙的一个大都市，一下子到了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感觉。然后他当时觉得在他后面想画这张图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就是想到了金色，所以他把这些树叶都画成了黄色。但是实际上当他最后翻出那张照片来看的时候，并没有很多的金色，但是他会觉得当时的这个氛围，包括那一对情侣在那里一起在很温柔的窃窃私语，他觉得这个氛围就是需要金色来
1: 生活在此刻，就是闪着金光的。即使是像苏黎世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大家可能擦肩而过的都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金融什么精英人士，然后穿着非常立正很利索，可能时间都得以秒来计算的，每分钟都要那个主宰一下全球金融格局的这样人士，他们依然也会在生活当中有属于自己很私密的或者很慢下来的那个视角，而这个视角刚巧就被雨晴给捕捉到了。
0: 实际上这个地方它距离瑞士的银行的金库很近，在旁边步行的一个广场。
1: 难怪是金色。
0: 原来是这样，在那边其实地下就是有这个大家传说中有最世界的金融才这个中心都在这里，但是你稍微的往旁边一走，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稍微浪费一点自己的时间。
1: 我其实也有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有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抛给伊宁，因为你们工作关系也会经常往返于中国和瑞士的很多地区。你觉得瑞士的生活是属于慢还是快？ 就是在我理解，快这件事情，或者在大多数人看来，瑞士的节奏相对快，是因为他们那儿非常准时。
0: 嗯，
1: 火车也是精准到秒的到站，就几乎不太会有晚点这样的可能性。
0: 嗯，
1: 但同时你又觉得他的生活并没有很快。
0: 嗯，
1: 大家是能够慢下来的。你怎么去看瑞士人生活的快和慢？
0: 嗯，我

0: 觉得他们很快，每一分每一秒计划的很清楚，跟你差不多。我觉得你要提前先准备好一些东西，知道自己什么时间，然后一定不要迟到这样。但是同时他们在下班以后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松弛，在一些场合和就只要是他们自己休假，只要是周末，那他们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1: 算是公私分明。
0: 是的，非常分明。
1: 我这两天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这个故事，其实之前你也跟我讲过，但是因为你没有给我现场表演过，所以我通过视频以后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进入到夏天了嘛，然后瑞士的当地人他们会在下班之后漂流回家的这个故事，
0: 对，
1: 以及你告诉过我说冬天湖面结成很厚的冰之后他们会带上冰刀鞋，下班以后就从湖面上滑冰回家。
0: 是的，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可能。
1: 但是你看到他们滑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满脸写着我要赶紧回家，
0: 不会，
1: 而是他很享受这个滑回去和游回去的过程。
0: 是的，我就是跟你之前也说，就是但是现在他们把冬季也开了，当时你有点黑，但是你想象一下旁边的这个两岸的风光，
1: 就是黑的时候去感受湖光山色和白天的时候感受完全是两种状态。他显然就是白天去了，所以他看到了五颜六色，但是我们就是看到了星光点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小水滴，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1号14:39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点军区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市领导走访慰问驻宜部队官兵，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汛期出游提示，

0: 从草根到潮影，小众风味破局出圈。三峡之春助学补贴开通线上申请，残障学生最高可一次性获8000元资助。今天的新政速讲将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评比表彰容不得有价荣誉。稍后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30号、31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分别走访慰问驻仪部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驻仪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武警宜昌支队，黄建雄查看了部队装备配置情况，并走进部队使馆值班室，听取支队历史沿革发展历程介绍，详细了解支队先进典型、英模个人的光荣事迹，询问官兵工作、生活和训练情况。黄建雄说，长期以来，武警宜昌支队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主动参与应急处突、抢险救援、安全保卫等地方重点工作，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宜昌人民铭记在心。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及沿江高铁、沪南高铁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加快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加速集聚，宜昌在全国全省的战略地位将更加凸显。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希望武警宜昌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在加强练兵备战的同时，全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积极投身地方发展，共同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军人安置、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各项工作，切实为官兵解除后顾之忧，持续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在宜昌军分区，陈红辉详细了解部队建设、训练和官兵生活等情况，对驻仪部队长期以来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宜昌是全国双拥模范8连冠城市，军地双方始终保持着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传统。宜昌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好部队官兵急难筹盼问题。希望驻仪部队官兵始终把驻地当家乡，把群众当亲人，踊跃参与宜昌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工作，推动部队干部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和优良作风，以良好的政治面貌向着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在解放军某部队，燕元仪与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官兵面临的实际困难，对大家扎根一线、刻苦训练的昂扬风貌致以诚挚敬意。他说，广大部队官兵长期为巩固国防建设和推动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宜昌将始终秉持拥军优属光荣传统，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切实为官兵解除后顾之忧。希望部队官兵继续支持宜昌发展，让军民鱼水情更加深厚。市领导贾国文、肖鹏飞、李昌清分别参加相关走访慰问，副市长曹宏伟也开展了走访慰问活动。

0: 夏季宜昌，峡江风光旖旎，却也正值汛期，天气变脸瞬息之间。为保障每一位市民和来意游客的出行安全，市文化和旅游局近日发布温馨提示，与市民游客携手共赴一场平安文明之旅，敬畏自然，做安全的明白人。出行前请密切关注气象与地质灾害预警，备好雨具、防暑药品等应急物资。当对流黄色及以上预警拉响，请终止野外露营、溪边搭木野餐等活动。强降雨结束后72小时为地质灾害高发窗口期，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风险依然较高，切勿急于进山游玩。一旦发现河水突涨、路面漫水、山体落石、岩壁渗水等异常险情，立即快速撤离至高处安全区域避险。遵规守矩，做秩序的践行者。强风暴雨可能影响道路通行与景区运营，出发前请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沿途及目的地路况、景区开闭员公告，合理规划行程。如遇交通管制或景区临时闭园，请予以理解，自觉配合现场指引，及时调整路线。游览过程中，请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不擅自进入未开放区域，不冒险涉水拍照，做到景观停，人撤离。文明理性，做旅途的有心人。出行请审慎甄选旅游产品，核实经营主体资质，妥善留存消费凭证，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如遇突发险情、自然灾害、人员被困等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119、120求助。有一种东西，有人爱它爱得深沉，有人闻见它就捂鼻子跑开了。这就是折耳根，它大概是菜界争议最大的选手。可就是这个自带劝退体质的草根选手，今年夏天竟然杀出一条血路，摇身一变成了全国热销的草本潮饮。那它到底是怎么逆天改命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全国40%以上的鱼腥草产地当阳，探寻草根逆袭的故事。
1: 您知道折耳根最难搞的是什么吗？就是它那股上头的味道。这味道来自挥发油，是折耳根的营养核心，也是腥味来源。为了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在当阳湖北怡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团队从生产工艺入手，跳出传统高温熬煮的老路子，让味道留下营养，去掉冲劲儿。
2: 我们就想到从以前的浸铁工艺改成现在这个蒸馏工艺，然后这样我们就风味就得到极大的改善。我们就经过至少上百次吧，跟不同的这个原料搭配，发现这个陈皮能遮盖一定的这个鱼腥草的不良的风味。
1: 取长补短，他们在原料上做加法，在配料上做减法，鲜根萃取保留原生风味，无菌灌装实现长效保鲜，配料表干净的只剩三样：折耳根、陈皮、水。生产线上效率也在狂飙。
3: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采用了先进的提取技术，新增了一套提取设备，专门针对这个折耳根进行提取。相比较以前的话，我们效率翻了一倍，日产量可能是可以达到100吨左右。
1: 折耳根是国家首批公布的药食同源食品，自带抗炎、抗氧化等功效。这瓶水从有腥味的草根水变成了极简风的养生水，成功捕获了一大批追求健康的年轻人。
4: 在现在的这个大健康的这个时代，人们呢越来越重视健康。这个折耳根水呢，它的配料呢很简单，也很干净，同时呢也有抗炎的作用。所以这款折耳根水的草本植物饮料是很有这个健康价值的。
1: 这个夏天，折耳根水销往全国30多个省份，全渠道销量同比增长超120%。
2: 整个这个六月到七月是我们这个生产线是满负荷的生产，是满足不过来的。
0: 一瓶水能火，背后是整整一条产业链在撑腰。当地从种质选育、标准种植到

0: 一站交易全环节发力，既为爆款产品筑牢品质根基，也让小小折耳根成长为带动农户增收的富民产业。
1: 盛夏时节，当阳市两河镇万亩折耳根种植基地绿意连绵，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草本清香，举张河冲击平原的油沙土松软肥沃，简直就是为折耳根量身定制的。
2: 我们把全国的云草的品种啊，都聚合在当阳，建立一个种植资源，从它里面筛选优质的、高产的这些品种，来进行这个大田的种植。
1: 专为深加工培育的宜阳五号鱼腥草素含量突出，是折耳根水的灵魂原料。智慧育苗大棚内种苗扩防工作同步推进，2400平方米的大棚精准控温，一年四季都能育苗。
3: 我们特别的就是培育了我们自己专用品种，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大面积的扩育一个工作，就是后续老百姓种植后，我们可以这个保底回收，保证我们产品的一个稳性，这样还要增加农民的一个收入。
1: 两种还得配两把，当地制定全流程标准化种植技术规程，覆盖种苗移栽、大田管护、采收分级全环节，推动折耳根亩产从过去的5000斤提升至10000斤，实现品质产量双提升。
4: 每年种个7-8亩左右，然后每年的收入的话大概在个20-30万之间。像我们水田种植的话，质量要好一点，保证它的质量的情况下的话，基本上是不愁销的。
1: 去年当阳投资1.5亿元建设折耳根综合交易市场，集清洗、冷链、仓储、交易为一体，立志做成全国最大的折耳根单品交易平台，实现买全国卖全国。
5: 我们作为核心产区，有产地优势，有价格优势，然后产品分类也做得非常的好，也销往了全国，主要是云贵川的一级市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销量和销路都现在是非常的稳定。
1: 如今当阳折耳根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亿元，近50000亩折耳根种植面积产生的综合效益相当于100万亩常规粮食作物。从被人嫌弃的草根到供不应求的潮饮，折耳根这波逆袭还挺上头。
2: 通过技术提升产量，通过品牌把我们的产品销售出去，通过市场把我们的质量把控，保障农民种的产量高、价格好、卖得出去，他就有很大的收入。
0: 7月30号，记者了解到，宜昌市残联为即将进入高中、中专、高等院校学习的残障学生准备了三峡之春暖心升学资助。即日起，符合条件者通过线上提交申请材料，即可足不出户完成申报。
6: 凡是拥有宜昌市户籍，在本年度通过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被录取，就读普通高中、职高、大专、本科、研究生学段的残障学生，均可申请一次性资助。资助标准分别为：高中生、普高、职高3000元每人，大学专科生4000元每人，大学本科生5000元每人，研究生8000元每人。申请人需提供居民身份证、录取通知书、个人银行卡电子版，在9月15号前通过宜昌残联微信公众号、宜昌残联微信小程序，或者通过宜昌市残联官网网上服务大厅办理。申请人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服务窗口相关工作人员也可代为办理。
0: 日前，记者了解到，为适配暑期客流高峰，满足两地商旅探亲及文旅出行需求，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携手南方航空，加密广州往返宜昌航线。新一轮航班增量将从8月6号正式启动，持续应运至8月31号。本次加密的航班每天只飞一班往返，去程航班号 CZ8405 上午10点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历经1小时55分钟的飞行，于11点55分抵达宜昌。返程航班号 CZ8406 12点45分从宜昌起飞，14点40分落地广州，全程日间出行。新航班投入运营后，广州往返宜昌的航班将扩容至每天3班，覆盖多个黄金出行时段。 今年暑运以来，宜昌三峡国际机场依托宜昌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的优势，联合各航空公司

0: 司加大热门航线运力投放，除加密往返广州航线外，前期还对北京、深圳、大连、贵阳、石家庄等热门出行航线执行了增班计划，全力保障暑期旅客出行需求，畅通宜昌与各地人员往来，助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11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针对司法实践中关于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是指具体罪名还是犯罪行为的争议，规定进一步将其明确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规定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同时，规定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一实务关切，增加了年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犯罪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检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此类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要求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主观客观因素以及人身危害性、再犯预防情况及社会影响等综合审查判断，对共同犯罪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按照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公安部法制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检察院受理并呈报最高检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指引。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充分表明年龄不是免罪金牌，检察机关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质效。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围绕评选对象、组织方式、经费使用等关键环节，明确9项禁止情况。

情。一条条硬杠杠，既为评比表彰立规矩，也为荣誉称号划边界，彰显了让荣誉回归本真，坚决向有价荣誉说不的鲜明导向。来听人民锐评，评比表彰容不得有价荣誉。评比表彰意在褒扬先进，示范引领，是社会评价体系的风向标。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有的社会组织与盈利机构合作，把奖项当成牟利工具，有的巧立名目收取评审费、牌匾费，变相售卖荣誉称号，有的甚至以城市、知乡、基地等名义向地方政府和经营主体漫天要价。这种花钱买牌的生意不仅加重了基层与市场主体的负担，更严重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透支了社会的公信力。而办法直击行业痛点，以清单化禁令式治理全链条堵住漏洞，九项禁止情况可以说是条条切中要害，明确不得面向党政机关开展评比，禁止与盈利性组织合作承办评选，切断了权力与资本不当介入的通道，严禁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从源头遏制以奖牟利，严控评选范围，禁止违规发放奖金，擅自增设子项目或者层层摊派配套评选。从活动对象、合作模式到经费的收支，办法形成了严密的制度闭环，让过去那些打擦边球、蹭活动卖荣誉的手段无处遁形。而这也提醒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解决干什么，也要解决怎么看。政绩不能靠名头加持，更不能靠牌匾装点。称号有多响亮，并不等于工作有多扎实，牌匾有多醒目，也代替不了群众的切身感受。服务有没有改善，难题有没有解决，群众办事是否更方便，基层治理是否更有温度，这些才是检验工作成色的硬指标。办法明确对城市、知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划出边界，实行项目清单管理，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规范的是评比表彰，减去的是基层不必要的负担，让基层干部能从无休止的荧屏造势中解脱出来，多走几户群众，多听几句实话，多办几件实事。荣誉无价，规矩有形，以刚性制度守住公平底线，推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回归激励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生态，才能让每一份荣誉都经得起检验。归根结底，老百姓的口碑才是最难赢得、最有分量也最高规格的荣誉牌匾。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八月五日八点到九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总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9: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

0: 多的生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5: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条。

0: 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江湖的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 564.7 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并

0: 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邮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
1: 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绍英，
2: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专用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对提升至15对，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0: 郑州至莫斯科邮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3: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
4: 改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
6: 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7: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
8: 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 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0: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再次计数之上要统一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
4: 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零零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1: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0: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0: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提升至 4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3: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8: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6: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5: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6: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 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4: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8: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4: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

0: 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2年。2012年，侃侃以一曲《滴答》叩响了华语乐坛的时光回廊。凭借丽江古城的雨巷气质和都市情感的孤独共鸣，成为了一代人的雨夜独白。歌曲以极简的吉他旋律与滴答声采样，构建出时光流逝的意象，被网友称之为治愈系民谣天花板。早在2006年，这首歌已经收录在侃侃的专辑《老家》当中。侃侃在丽江的酒吧里驻唱，那会儿曾有人调侃说这首歌是丽江市歌。直到2012年，陈思诚导演听过之后觉得，哎，这首歌很有意境，于是滴答变成了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插曲。电视剧以角色林夏的孤独形象为歌曲注入了叙事灵魂，一夜之间，滴答登上了音乐平台榜首，传遍了街头巷尾。侃侃和演员李晨手牵着手唱着这首歌，登上了2013年央视蛇年春节联欢晚会。这份爆红对于侃侃来说是人生的一个小意外。他常年生活在新疆，以非职业歌手的身份保持着创作纯粹性。有人说侃侃的演唱毫无技巧，大家喜欢的就是这种粗糙的真实，这种游离于名利场之外的状态，恰如歌曲当中的小雨拍打水花的自然流淌，那些滴答的水花，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那些简约的词曲终在时针的转动当中凝成琥珀。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
1: 我是很喜欢的，非常喜欢的。这个是我来的第三次了。
2: 其实我们也沾点漂亮饭的意思，因为板前它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这种我们就餐形式，我们能看到师傅们现做现炒，大家还是愿意对这个品质买单的。
3: 数据显示，自七月中旬街区换新升级以来，宜昌国贸大厦整体客流增长 77.8%， 车流增长 69.2%。
4: 我们这次新开业的一共将近有28家，然后其中首店的话是21个品牌，然后占的 75%， 其中有16个品牌是除了武汉以外首次落户在宜昌。
3: 从体育赛事引流到手电经济的留人，其中的关键还是在于品质。有品质的城市热点，有品质的消费业态，才能带动市民主动沉浸其间，让下业的流量加速转化为经济的增量。
5: 夜经济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打造更多沉浸式消费新场景，优化夜间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等，让宜昌的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商业火起来。
0: 7月30号，全市重大项目建设调度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达效，持续提升投资质效，为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提供坚实支撑。
6: 陈鸿辉指出，要提高

0: 站位以正确正机关抓实项目建设，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形成谋划一批、签约一批、开工一批、入库一批、竣工一批、达效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持续升腾发展气场。陈鸿辉强调，谋划储备要先人一步，紧跟政策导向、资金投向、项目走向，提前做好项目谋划和储备，确保项目接续有力。前期工作要深入一层，坚持项目未动，前期先行理念，提早把政策研究透、对接勤、争取到，提前介入做好商业论证、规划选址、土地预审、能评环评等工作，做到审批服务往前靠、要素资源提前配、矛盾化解早下手。项目建设要快人一拍、倒排攻击、挂图作战，推动拟建项目应开尽开、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投产达效要扶上马送一程，加强投产项目跟踪服务，深化百厂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活动，协调解决企业用工、市场拓展等实际困难，推动以投产项目加快产能爬坡，形成更多经济增长点。陈鸿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精准调度，充分发挥四个重大机制作用，做好衔接推进，凝聚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要建立清单、跟踪督办，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环环扣紧责任的良好局面。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切实为重大项目建设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汤明、李小军、胡朝辉、李昌清出席会议。
1: 7月31号，星火城使命支点建新宫，宜昌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双拥主题活动在城区举行。仪式展演分为礼赞军魂、星火相传、奋起新章三个篇章，通过合唱、舞蹈、情景剧、京剧、朗诵等形式，生动展现了军民鱼水情。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向军人友会、优待服务合作商家代表授牌。现场发布了公交宜昌市双拥示范线场景、二马路军人友会双拥场景、西坝双拥红色线路。近年来，我市出台现役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等一揽子政策，建立司法、人社、文旅等部门联动机制，构建起党政军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双拥新格局，持续擦亮军人友会优待服务品牌。3534家商户、4538个优待项目，惠及军人军属50多万人次。
0: 近日，第49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由安琪参与牵头制定的全球性国际食品法典产品标准烘焙酵母经审议通过并正式发布。该标准填补了国际食品政府间标准在烘焙酵母产品领域的空白，为全球烘焙酵母产品的生产、贸易和监管提供了统一的国际规则，对促进国际贸易便利化和保障消费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和标准国际化战略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据了解，该标准由安琪酵母联合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牵头，携手乐思福、益海嘉利、英联玛丽及欧洲酵母生产联盟等国内外重要单位和组织，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专业指导下开展前期研究与立项申报。标准编制期间，安琪团队系统梳理全球产业数据、各国法规与贸易现状，依托40余年酵母研发、质量管控积淀，与各方专家反复磋商协调，凝聚多方共识，为标准落地筑牢技术根基。作为酵母行业标准化建设的核心力量，安琪酵母已累计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国家行业标准120余项。
1: 今晚楚超联赛焦点之战重磅来袭，积分榜排名第二、第三的宜昌襄阳狭路相逢，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襄阳东风风神队，同分角逐，一场万众期待的双雄对决即将打响。7月31号晚，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襄阳赛区赛前新闻发布会在襄阳市体育运动中心召开。襄阳东风风神队主教练、队员纷纷亮相，介绍球队备战情况，展望本场焦点赛事。
2: 我想还是一样啊，坚持我们的风格，达成我们的训练要求和训练内容啊，争取用一个好的表现来啊获得一个好的结果吧。
3: 根据教练的战术在备战，备战的情况很好，希望会有一个好的成绩吧。
1: 发布会结束后，作为本场比赛的主场队伍，襄阳东风风神队全队进行了采场训练。面对这场强强对话，客场作战的宜昌东阳光队同样高度重视，全队信心十足，全力以赴备战本场关键战役。
3: 宜昌队经过上一场对阵天门的调整过后呢，也是对这场比赛做了充足的准备，这场比赛也是非常有信心。
1: 积分榜上，宜昌东阳光队与襄阳东风风神队同积23分，宜昌队凭借净胜球优势位列联赛第二，襄阳队紧随其后排名第三。值得关注的是，积分榜第四、第五位的黄石、咸宁两队紧追不舍，因此本场宜襄双雄对决将是两队稳固排名、拉开积分差距的关键一战，对双方而言都是一场不容有失的硬仗。
2: 我们很期待的与襄阳的比赛，希望能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1: 7月31号晚，宜昌市跟着电影逛市集暨五家岗区第六届红色电影公益展播月活动在五家岗区福九园新天地广场启动，现场发布跟着电影逛市集宣传片及展播月片单，并为首批电影家全民体验观授牌。市总工会现场推介宜工会平台，推出1元观影、9.9元特惠等福利。活动以潇湘青春影城和福九园商圈为试点，推动观影与市集消费双向赋能。
4: 顾客看完电影之后，拿着咱们影城的电影票到前台兑换成市集券。市集券有117家夜市，还有休闲娱乐、餐饮，可以享受指定的优惠。
1: 当晚，电影加市集主题场景同步开放，光影美食、电影周边、非遗文创及经典影视打卡互动四大功能区吸引大批市民体验。启动仪式后，广场露天公益电影与影城开幕影片同步上映。八月红色电影公益展播月将陆续展映免费红色经典影片，市民可通过潇湘青春影城湖北宜昌店公众号查询排片详情。7月30号至8月1号，宜启购会生活2026宜昌市以旧换新促消费兴山行暨新能源汽车下乡、电影下乡活动在兴山县昭君广场举行。本次活动是县市行的第二场，现场设置了多个特色功能展区，覆盖多元消费需求。汽车展区广汽传祺、问界、小米等多个主流品牌集中亮相，配套专属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家电及智能家居展区汇聚了近10家本地头部家电经销商，涵盖了从大家电到厨卫小件的全品类换新需求，消费者只需参与以旧换新即可申领对应专项补贴。期间还将开展文艺展演、现场抽奖等系列活动。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的验光过程非常的仔细，而且超视力的验光师非常有耐心。调配的这副眼镜现在非常适合我，远的近的都能看清，就是眼神往上一点就看远，往下一点就看近，很方便。现在看书啊，看谱子啊，包括到学校上课，远处的字体啊，包括我开车呀，都解决了。就是老花和近视的，不需要再戴两副眼镜，一副老花镜，一副近视镜，来回的去换。所以现在这副眼镜非常的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0717652-9909。地质灾害发生时，如

0: 险。
1: 灾害发生时，向山体滑坡、泥石流的两侧快速避让，切记不要顺沟向上或者向下跑，千万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快速逃生，不要贪恋财物。危险消除前不要返回。发生崩塌时要迅速逃离崩塌地点，如果是开车经过要注意观察，赶紧绕路或者下车离开。在山区河谷活动时遇到大暴雨，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者危岩下躲避停留，要迅速转移到安全区域。
0: 食灾防灾，从我做起。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市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大部33到36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至大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较大。气温方面，预计未来3天，我市最低气温大部在24到25度左右，最高气温大部在31到33度左右。暑期游玩谨记安全，不靠近野塘河水，珍爱生命。另外，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好的，下面来看具体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宜昌城区多云，25到33摄氏度；兴山多云，24到34度。秭归多云，25到33度；远安多云，25到33度；当阳多云，26到34度；宜都多云，25到33度；夷陵区多云，25到33度；枝江多云，26到33度；长阳多云，25到33度；五峰多云，24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您正在收。

近几年在网上有个关于爱与理解的观点，隔段时间呢就会以相似的形式重新的流行一次，引发很多人的共鸣。被爱的本质是被看见，人类心里最深切的渴望是被他人真正的理解，比遇到爱更可贵的是遇到理解等等等等。尽管说法不同，但是他们的本质上都指向了同一种渴望。 几乎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各种关系当中寻求一种真正被懂得的体验。它可能发生在每个和好朋友同频和共脑的瞬间，你们的默契到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对方的言外之意，可以互相补足对方没有说完的话。它可能是你 鼓足勇气和父母坦白自己有些叛逆的人生规划，做好了被反驳的准备，可他们却说，我们知道你想要什么，爸爸妈妈支持你的选择。这一刻，所有忐忑和不安都化作了被接纳的安心。它更可能发生在一个你情绪崩塌的夜晚，伴侣没有追问缘由，只是默默地把你揽进怀里， 温柔地长久地拥抱着你。那一刻你知道，你们之间不需要言语也能够读懂对方的心跳。这种体验到我懂你的瞬间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真爱的本质恰恰就是一个人心里自我被看见被懂得。当两个人能够持续地懂得对方真实的内心世界， 甚至看见对方自己也未曾看清的部分，我们才能够在这段关系里不断地发现自己，接纳自己，更成为完整的自己。然而真正懂得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人在追寻它的时候都会困惑，一段真正让人体验到我懂你的关系究竟在诉说着什么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欢迎来到全世界路过，正在直播。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您有过完全被懂得的这种体验吗？它是来自于谁？又是如何来发生的呢？欢迎在视频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今天说到真正的懂得其实是包含着三个元素的，是从了解到接纳，从接纳到支持的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三层内涵是层层递进缺一不可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懂得的内核。首先，懂得确实需要从充分的了解和陪伴开始。当一个人说希望对方懂我，首先 肯定是希望对方会对自己产生好奇，愿意花时间和心思去了解自己，而这种了解是由浅入深的。表层来看，是记住一个人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性格和生活习惯如何，而更深层次的是对他人生故事的了解。人们通过故事构建自己的叙事身份和自我认同， 就像把自己的人生拆成不同的章节，那些关键的转折、高光时刻和至暗时刻，共同构成了我是谁的答案。而真正了解一个人，是在他生命里重要篇章里陪伴左右，让双方的思想、感受、信念彼此重叠，同时不仅见证他的优点和光芒，更能了解他的缺点和不完美。 这样深度的了解意味着对方眼中的我和我眼中的自己大体是一致的，把两个人的生命叙事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外人无法复刻的共同语言。这就是为什么说相互陪伴成长的两个人总有一种不言而喻的你最懂我的感觉。就像《飘》当中斯嘉丽和梅兰妮， 斯嘉丽和梅兰妮相识，他们带着一种错位感，他们本来应该是情敌，但是命运却偏偏地把他们绑在了一起。数年的时间里，他们一起经历了南方旧秩序的崩塌，战火的蔓延，亲人的离去。梅兰妮见证了斯嘉丽从一个任性的少女成长为全家唯一支柱，独自撑起一片破败的天空。 而正因为如此，梅兰妮懂得斯嘉丽外壳下的柔软，斯嘉丽也看见了梅兰妮身上所有人都不曾见过的那种勇敢。两个人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却成了最懂得、最能够支持对方的那个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有过完全被懂得的这种体验吗？是来自于谁？是怎么发生的？可以来留言说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真正的我懂你所包含的三个元素里的第一个，那就是陪伴了解，而第二个元素则是相信和接纳。在了解的基础上，懂得的下一个阶段是相信和接纳。每个人都会经历脆弱不堪的时刻，情绪失控的瞬间，自卑迷茫的体验，这种很多不够好的片段往往是我们最想隐藏的地方，同时它也是最需要被接纳的部分。一段真正懂得的关系会以一种含容的姿态允许各种情绪的存在，他不会否定、回避或者放大你的情绪，而是用开放、接纳、相信的态度去面对它。体验过被如此接纳，会让人更好地接纳自己，拥抱自己的强大和弱小，并且把它们整合进自己的生活当中，活出更完整的自己。

这样的关系会创造一个心理上的安全基地，在这个基地里你知道所有的情绪都是被允许的。就像简爱从罗切斯特先生那里体验到的一样，简寄人篱下长大，而这段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自卑的印记。在他爱上自己的雇主罗切斯特之后，常常因为两个人的身份悬殊而痛苦不堪。直到某一天，在简以为罗切斯特要娶别人，自己将永远离开他的时候，他喊出了压抑已久的那句话：“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罗切斯特读懂了他的脆弱，他用“我和你平等”来回应他。他接纳了简的全部，他的脆弱，他的敏感，他的倔强。那一刻，简第一次发现他最想隐藏的部分， 那个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的部分，是被允许存在的。

歌曲来自袁惟仁，你不知道的我。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总希望有那么一个真的能够懂得自己的人出现。星河在视频直播间当中问我说，你相信灵魂伴侣吗？我信。可能我们确实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样一个人，但没找到不代表这个人不存在。星河说，不需要回报，不需要任何的物质支撑，互相取暖，从不越界。是的，很多踏实又绵长的懂得，有的时候甚至不需要语言的表达，就能很悄然地被身体感知到。具身认知理论就提出说，身体的状态会悄悄地影响心理的感受。当身体感到舒适，被接纳，被精准地懂得和支持，心理的状态也会随之舒展开来，而内心的轻盈又会反过来化为身体更自由更自信的一种姿态。这种身心联动的懂得经常会发生在人和人之间本能的接触里，比如说牵手，比如说拥抱，再比如说抚摸。他们可以消解焦虑和紧绷，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传递接纳、信任和偏爱。之前有看到一个

个故事，有个女孩在地铁上因为低血糖和压力突然惊恐发作，心悸头晕，她为了不出糗，匆忙地在一个陌生的站点下了车。那就在她摇摇欲坠的时候，一个陌生的阿姨扶住了她，站台上的安全员递来了一颗糖和一瓶水。那个女孩说，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在地铁上恐慌过，因为她知道在茫茫人海里自己可以是安全的，是会被接纳的。那种被陌生人瞬间懂得并伸出援手的感觉，治愈了他很长一段时间。而在亲密关系里，懂得更是非常稀缺的救赎。有听友留言说，自己是个情绪很敏感的人，从小被教育不能哭，直到大学遇到一个学姐，当他忍不住哭得稀里哗啦并且道歉的时候，学姐却说，其实我很羡慕你，想哭就能哭出来。真正的懂得不是要求你完美，而是当你破碎的时候，他愿意蹲下来一片一片地把你拼好，并且告诉你，你这样也很好。而那一刻，他眼里的缺点成了别人眼里的美好。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那今天晚上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极其柔软但是却非常珍贵的话题，那就是被懂得。在这样一个快节奏高频率交流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说话，但经常会感到孤独。你想想，在我们的通讯录里躺了成百上千个名字啊，有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但即便几十个一两百个，我们好像很难找到一个可以随时拨通电话毫无保留倾诉的人。所以当懂得这两个字真正的降临的时候，它才会显得如此的震撼人心，甚至带着一种救赎般的力量。那个能看穿你逞强背后的疲惫，读懂你笑容背后的勉强，并且愿意蹲下来一片一片帮你拼凑破碎灵魂的人，是生命赐予我们的礼物。这种懂得不是要求你完美无缺，而是当世界都要求你做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时候，只有他在告诉你，在我面前你可以做回那个爱哭的小孩。当然今晚我们也探讨了另外一种更深层次的懂得，那就是和自己的和解。或许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我们注定要独自走一段漆黑的隧道，那个时候周围没有掌声，没有援手，甚至没有回响，但是请相信，这正是你长出翅膀的时刻。当你开始学会拥抱自己的不完美，当你能够诚实地面对内心的恐惧和欲望，当你能在深夜里对自己说一句我懂你的辛苦，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的时候，你就已经完成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被懂得。而这种自洽将是你行走时间最坚硬的铠甲。当然一定不要把被懂得视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也不要因为暂时的不被理解而陷入到自我否定的陷阱当中。人和人之间的悲欢在生理和心理层面上确实是存在着天然的壁垒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这正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沟通，建立深度链接的意义所在。如果说你已经遇到了那个懂你的人，请你一定要珍惜，用力的去珍惜，因为在这个拥有几十亿人口的星球上，灵魂的共振的概率微乎其微，那得是多大的运气啊。如果你还在等待，也不要着急，在你遇见那个对的人之前，请先照顾好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去读书，去旅行，去感受清晨的阳光，夜晚的微风，去把自己活成一束光。所以最后，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被深深懂得的运气，也拥有爱自己的能力。愿你的世界有人懂，有人爱，有温暖，有期待。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漫游瑞士。我们要请到的是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欢迎一宁。
9: 嗯，大家好，袁一好，我们又见面了。
8: 是的，但是其实说又这中间又隔了好多个月了，所以有必要打开《漫游瑞士》这本书，去瑞士的很多雪山看一看。在我手里，我翻开它的

0: 心态呀、见闻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的时候，
1: 真人长得还很漂亮。
0: 哎，是的，小美女。嗯，她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姑娘。然后，平时她其实生活在意大利，离瑞士也不算太远，
1: 但是一脚就能跨过去的那种。
0: 没错，因为她接壤嘛。但是她也跟我说，她觉得这一次到瑞士去采风的这个过程，让她觉得对瑞士有一些新的了解。
1: 嗯嗯，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在接到画漫游瑞士这本书之前自己去过瑞士吗？他也跟我说他去过。
0: 嗯，
1: 但是去过非常只言片语的一些地方。
0: 嗯
1: 嗯，主要是为了看朋友。
0: 是的。
1: 而这次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是认真的在瑞士算是
0: 大概有3周的时间吧，慢慢的静下来去采风，
1: 深度旅行了一下。
0: 是的。但是其实3周的时间他也只去了瑞士大概4个片区。一个是中部的琉森湖区，然后一个是少女峰山区，还有是东部的达沃斯，以及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他基本上3周的时间去了这4个地区。
1: 我问他了，我说这4个地区你最喜欢哪里？
0: 他喜欢哪？
1: 你有跟他沟通过这个问题吗？
0: 我还真没问过，因为他有跟我讲，我问过他一些问题，包括就是如果让他用一种颜色来形容瑞士，用什么颜色这样的一些好玩的问题。但是他确实，我没有问过他最喜欢哪个，他给你的答案是什么？
1: 你猜猜。
0: 嗯，
1: 答案就在明面上。
0: 说
1: 答案就在明面上。
0: 哦，那就是所有地儿吧。
1: 其实就是这个插画图上所画的少女峰地区。
0: 你去过这边，其实你能看得到。我其实有看过他画这幅画之前，他是先拍了一张照片。他坐在这个一个高地的坡上面，因为晚上了，星光闪闪，然后他拍的这个火车站旁边的这些房子，我当时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张他的插画作品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你知道你也去过瑞士，山上的那些小木屋基本上就是那种棕褐色的物质结构，
1: 瑞士的房子好像没有那么多色彩。
0: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奇怪，你为什么会把这个做了这么彩色以后，感觉好像是不是已经不是瑞士了。但是当他真正把这张，就是他那天傍晚，或者是已经天已经有一点点黑，有一点 blue moment， 天色已经发蓝的时候，照出来那张照片一看，我确实发现这些棕褐色的小木屋，它们闪着不同的颜色，
1: 似乎增加了一些色彩。
0: 所以我真的没有静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天光下去看这些房子，它们因为有一些角度，有一些不同的墙和木质，还有石质的一些结构，它们在这些自然光的掩映之下，真的会呈现不同的颜色，觉得很漂亮。
1: 我在看这张图之前，刚看到这张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区。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首先啊，插画它没有办法这么的贴切和真实。它一定是有作者个人的情感在其中的。我为什么会以为它是铁力士山，虽然我知道它没有去。因为我当时去的是铁力士和少女峰两个地区。两个地区相比之下，铁力士的蓝调，就你刚刚说的 blue moment，会更强烈。我们抵达铁力士的那一天是晚上的10点多了。其实瑞士的山区没有什么光污染。只有远远的，我说那个像我们住的酒店，像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在山上半截对的那个酒店。但是你特别神奇的是，没有光污染的一座小镇子里，你远远的看到半山腰有一家酒店，而酒店旁边的雪山，它反出来的光线就是幽蓝幽
0: 蓝
1: 的。
0: 就
1: 跟他画的这个插画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0: 没错，就是我们当时去到瑞士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冰川它其实你看上去是白的，但
1: 其实
0: 是蓝色。对。所以就是我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瑞士是什么颜色的？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颜色，有的朋友说是红色的、白色的，但他有说蓝色和绿色，提到这两个颜色，尤其是绿色。他说在瑞士湖水，然后山间，然后森林、草甸，每一种绿色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这幅画呢，我当时看到以后，第一是我觉得它是铁力士山，其次我一开始会认为是这个山区要下雷阵雨了吗？因为我把山上的星光点点看成了闪电，以及其实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画幅的下方有 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在奔跑，
0: 嗯，
1: 我想他们一定是急着要赶回家收衣服，

0: 你怎么回事？我当时问他的是，这是私奔吗？
1: 反正就是着急回家的感觉，有一点点。所以这就是插画的神奇之处，每一个人看到艺术作品的时候，他的感受都是不一样 的。
0: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拿一幅画，然后让人去按照这幅画去讲故事，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包括小朋友可能看到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解读。当时这幅画他也有呈现，当时他拍的那张照片确实在这个山凹上面，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一颗星特别的亮，那里确实就是少女峰的这个站上面的晚上它会有一些灯光、所以确实有这样一个亮点，然后他把它放大了、然后山上面的天空旁边的天空好像都是流星划过，所以很浪漫。
1: 我们听友葛威龙说，马雨晴用纤巧细腻的笔触和浪漫热烈的配色，把现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描绘了瑞士四大经典目的地琉森湖区、少女峰地区、苏黎世还有达沃斯的自由行玩法，把旅途的惊喜见闻生动呈现了。
0: 哎呀，好会说呀，这听众都是高手。
1: 是是是，主要听节目听多了。也确实在这本书里面，除了能够看到类似像少女峰山区这样的风景的图片以外，更多的雨晴的文字也很细腻，他甚至会细心到告诉大家说，去到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什么，甚至比如说素食餐厅啊是什么样子的，我会吃到什么，他也会画出来给你看。
0: 对，
1: 以及还有比如说瑞士航空啊，还有瑞士的公交系统啊，是怎么抵达的，这些内容其实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
0: 他都有说到。然后包括就是他其实也有一些他的想象，他和当地人的交流，然后当地人给他讲一些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包括他当时有说他坐在船上面，在琉森湖的游船上，然后看到远处的一个山，那个山是有龙的传说，然后他上面看那个山上面像云朵，像盖了帽子一样，所以他有一些想象，包括就是他自己能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在城市里面走一走，坐一坐来观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当然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要真的把这本漫游瑞士纯当做一本工具书，你要按图索骥的话有点点困难的。
0: 这张图实际上他说他是用两个视角拼在一起创作出来的。
1: 对，其实这幅图在我看来更像是秋季的苏黎世，我不知道他去的时候是不是秋季。
0: 他去的时候是九月，确实是，
1: 还真是秋季，
0: 已经开始秋季了。然后他有给你讲这幅画的一些小故事吗？
1: 快，我要听你讲。
0: 他有说他当时就是在路过苏黎世，因为大家知道苏黎世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虽然它不是首都，但是它是金融之都，街上有很多的
1: 快节奏的
0: 银行家，然后
1: 金融人，精英人士，
0: 金融才俊们，然后非常匆忙的走过，大家都很繁忙。但是呢，在城市的中间有一条利马特河，然后河岸边上其实是有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大家能看到一棵树，其实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他们叫椴树，然后在这些树下面大家可以坐在河边和自己的朋友聊一聊天。他说他就是从市中心走了两步，然后往河边这边走，他就突然发现是从一个非常繁华的这种很繁忙的一个大都市一下子到了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感觉。然后他当时觉得在他后面想画这张图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就是想到了金色，所以他把这些树叶都画成了黄色。但是实际上当他最后翻出那张照片来看的时候，并没有很多的金色，但是他会觉得当时的这个氛围，包括那一对情侣在那里一起在很温柔的窃窃私语，他觉得这个氛围就是需要金色来
1: 生活在此刻就是闪着金光的。即使是像苏黎世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大家可能擦肩而过的都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金融什么精英人士，然后穿着非常立正很利索，可能时间

0: 都得以秒来计算的，每分钟都要那个主宰一下全球金融格局的这样人士，他们依然也会在生活当中有属于自己很私密的或者很慢下来的那个视角，而这个视角刚巧就被雨晴给捕捉到了。
1: 实际上这个地方它距离瑞士的银行的金库很近，在旁边步行的一个广场。
0: 难怪是金色。
1: 原来是这样，在那边其实地下就是有这个大家传说中有最世界的金融财，这个中心都在这里，但是你稍微的往旁边一走，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稍微浪费一点自己的时间。
0: 我其实也有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有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抛给伊宁，因为你们工作关系也会经常往返于中国和瑞士的很多地区，你觉得瑞士的生活是属于慢还是快？就是在我理解快这件事情，或者在大多数人看来，瑞士的节奏相对快是因为他们那儿非常准时，火车也是精准到秒的到站，就几乎不太会有晚点这样的可能性，但同时你又觉得他的生活并没有很快，大家是能够慢下来的。你怎么去看瑞士人生活的快和慢？
1: 我觉得他们很快，每一分每一秒计划的很清楚，跟你差不多。我觉得你要提前先准备好一些东西，知道自己什么时间，然后一定不要迟到这样。但是同时他们在下班以后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松弛，在一些场合和就只要是他们自己休假，只要是周末，那他们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0: 算是公私分明。
1: 是的，非常分明。
0: 我这两天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这个故事，其实之前你也跟我讲过，但是因为你没有给我现场表演过，所以我通过视频以后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进入到夏天了嘛，然后瑞士的当地人他们会在下班之后漂流回家的这个故事，
1: 对，
0: 以及你告诉过我说冬天湖面结成很厚的冰之后，他们会带上冰刀鞋，下班以后就从湖面上滑冰回家。
1: 是的，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可能。
0: 但是你看到他们滑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满脸写着我要赶紧回家，
1: 不会，
0: 而是他很享受这个滑回去和游回去的过程。
1: 是的，我就是跟你之前也说，就是他们走在路上下班的时候，然后就从桥上面跳到河里面了，因为他们说哎，天气太热了，他们很习惯这样漂流。真的是我看着他们戴着帽子，戴着手表，穿着鞋，因为咱们要说游泳可能也是会准备一下换装一下，他们就是很松弛的就飘走了，很好玩。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我们最快的回家的方式，并且是最凉快的。
0: 尤其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而又不像咱们这儿空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东西，
1: 没有空调。
0: 对，他们真的没有空调。
1: 真的没有空调。然后我其实有一次去到那边去，就是赶上一次极端天气，热浪袭来，没有空调，真的是我只能抱着他们的瓶子。你知道他们的矿泉他们的喷泉水其实是可以直饮的，所以一般我都会带一个就是铝制的那种轻便的随行的杯子或者瓶子，把它接满水，然后抱着它睡觉，很凉爽，因为它都是山上的雪水融化下来的。
0: 但接下来的这些我们看到的也是手绘图，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算是媒体朋友们吧，
1: 媒体朋友们
0: 从小就非常非常羡慕，也不能叫从小，这件事情是我长大了以后发现的。长大以后突然发现我自己不太会画画。
1: 是吗？我从小就发现我不行。
0: 我小时候还以为误以为自己会画，后来我发现自己真的不行，以后我就开始很羡慕所有能够把情感通过画笔表达出来的人。
1: 没错，我也是。
0: 我觉得这位媒体朋友画的不错的，虽然我也看不出来他画的是哪儿，但这不重要。
1: 他画的这个你应该去过，这个是
0: 因特拉肯的那个
1: 湖，没错
0: 啊，
1: 这是因特拉肯的那个湖上面的游船。
0: 你知道我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吗？我是从画面底部的游船看出来的。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就体验了因特拉肯的漂流。它是那种充气的，很有瑞士色彩特点的红色的充气汽艇。
1: 对。
0: 带马达的那种，但它不会带你非常快速的在湖里面游览，它是漂浮的状态。你在那个汽艇上干什么呢？
1: 松弛。
0: 对，除了松弛以外有吃的，吃奶酪火锅。你的脚底下就六个人，哎，我们当时都有十个人。
1: 加上开 开船是有一个人是吧？
0: 对，
1: 大概七八个吧，
0: 七八个。对，开船的小哥哥非常帅，很帅。
1: 那么黑也能看见吗？
0: 能。上船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在你的桌子上，每人面前会有一个小烛台，
1: 嗯，
0: 然后每人一个小平底锅，
1: 嗯，
0: 发那个奶酪，然后你其实是不限量的，你完全可以多吃一点。
1: 嗯，
0: 有一个竹篮子，里面是一颗一颗烤土豆，
1: 嗯，
0: 那个土豆小的就跟小地雷似的，反正很小，
1: 嗯，
0: 但那个土豆好好吃。
1: 是的，
0: 那是我吃过最面最面的小土豆了。
1: 嗯，
0: 你就跟那船上铺个毯子开始扒那土豆，扒完以后呢，空口吃也好吃，
1: 嗯，
0: 面面的甜甜的，还有那个淀粉后劲儿那种甜味儿，
1: 嗯，
0: 或者你裹上那个奶酪也可以，奶酪还会有三种，至少三种奶酪。
1: 嗯，
0: 虽然我说不出来它的大类的区别，但是一定都是不一样的，有大孔的，有马苏里拉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叫什么名儿我不知道。
1: 嗯，
0: 啊，口水都出来了。然后还有无限量的，算是无限量的白葡萄酒。
1: 嗯
0: 嗯，那一晚上过得就很愉快，他会把你从 A 点上船点带到 B 点，
1: 嗯，
0: B 点上船的时候你就可以溜溜达达在因特拉肯那个镇子里面就走回到你住的地方
1: 是
0: 可以的。是
1: 的，因为其实这个船他们有一些以前就因特拉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暑假已至，那么报托管班的话，需要防范的法律风险都有哪些？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法官助理杨杰。哎，杨杰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儿童托管班的事儿哈。的确啊，这一段时间涉及到这种暑期托管班的话题呢，很多家长都非常的关注哈。因为很多家长啊，白天都要上班，很辛苦。家里呢，又未必能够有这个其他家人啊，天天的照顾自己的孩子。那么孩子应该怎么去照顾？而且在暑期的时候，会不会发生一些危险啊？成为了很多家长啊，在工作的时候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那么暑期托管班的确是为家长们的这样。这种担心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啊，一种比较好的解决的途径，但是也会发生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跟大家通过几起真实的案件跟大家说说哈。那么在这种儿童托管班的过程当中，报班的时候啊，接受托管服务的时候，都发生过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大家应该如何来防范？那么第一个案件是怎样的？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4: 第一个案件是这样的，小美呢是一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平时爸爸妈妈工作都特别忙，一放暑假小美就无人照看了。经人介绍，小美的妈妈知道小区附近开办了一个托管班。
3: 嗯，
4: 这个托管班是在工商登记过的。
3: 哦，她还特意查了一下，
4: 对，
3: 是个正规托管班是吧？
4: 对，
3: 嗯。
4: 然后这个托管班平时既监督孩子们写作业，也能够提供一些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场所。再加上这个托管班就在小美家的小区里，收费也不高，所以小美的妈妈就特别满意，很快就帮小美办了托管。
3: 嗯，
4: 一天呢，托管班的小李老师带学生们到小区进行户外活动，这个时候孩子们都在嬉闹，小李老师口头上予以劝导之后，孩子们并没有听从，仍然继续相互打闹。
3: 嗯，
4: 就在互相打闹的过程中，同在同一个托管班的小勇呢，就一直追赶小美。两个人跑到墙边的时候，小勇推了小美一把，小美的面部就磕碰到墙壁上，受伤了。
3: 嗯，
4: 第二天呢，小美就被父母送到医院进行治疗，经诊断为门齿粉碎性根折。之后呢，小美又多次到医院就诊。
3: 嗯，那后来就形成了一个诉讼哈。
4: 对。
3: 那么后来是这个小美的母亲哈告的谁呢？
4: 他起诉的这个侵权人小勇，还有这个托管班。所以是两个被告。
3: 那么他提出了什么样的诉讼请求？
4: 他要求小勇和这个托管班呢，一同来承担小美的医疗费、精神损失抚慰金、护理费。
3: 那后来啊，在这起案件当中，法院在确定责任的时候，是如何来确定的？

0: 这个责任的比例呢？
1: 法院呢经过审理之后，最终确定小美和小勇因为互相打闹各承担了20%的责任，托管班承担60%的责任。哦，大部分责任还是托管班的啊。对，那为什么法院会这样分配责任呢？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里责任的划分呢，其实是涉及到一个过错推定责任。咱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专门规定了 未成年人在教育培训机构受到人身损害时的一个赔偿规则，就是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99条也专门规定了 教育机构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人身损害的一个过错推定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0: 这是法律上的相关规定，是吧？那咱们具体来落实到这起案件当中，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哈。那为什么在这起案件里面，这个托管班要承担60%，而这个小美自己还要承担20%？
1: 这个是因为咱们回到这个案情，在伤害发生的时候呢，小美和小勇虽然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他们在这个公共场所追跑打闹期间，小勇推搡了小美，是导致小美这个门齿折断的直接原因。所以小勇呢，作为侵权人，他肯定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而小美也参与了这个追打跑闹的过程，所以自身也承担一定的责任。两名学生都没有听从老师 老师的管理，对损害后果的发生都是有过错的，而且损害后果发生之前，小美和小勇已经多次发生肢体接触了。刚刚案情中提到，他俩一直在推搡的过程中，这个时候小李老师作为这个托管机构的管理人呢，他没能尽到一个注意义务，并且及时的制止。
0: 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托管班作为责任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您看孩子的家长还这个担心托管班不是正规的，去查了一下，发现这个托管班呢的确是有工商登记的，并不是那种黑托管班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发生了问题，其实也就是说在托管班 就是这种没有经过登记注册的正式的托管班和已经经过登记注册的托管班，其实对于孩子的安全这个方面哈，都应该来更多的注意哈。那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能够给这个托管班的管理者啊，托管班的老师，包括这个孩子的家长啊，带来什么样的教训呢？
1: 当前呢，越来越多的家长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把孩子送到托管所去。作为专业的、有资质的托管机构，就当然离奇的社会案件，主要继续关注曲折的探案经历，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
0: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您提到了一个词哈，叫做这个临时监护人，是吧？
1: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什么叫临时监护人？法律上是怎样规定的呢？
1: 咱们的民法典第27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监护人呢，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 咱们这个案子里就是小雨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小雨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母亲陈女士委托被告周女士负责小雨的午饭啊、活动啊、休息，所以小雨的监护人陈女士和被告周女士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委托监护关系。通过这种委托关系呢，小雨的监护人陈女士将本应由其承担的部分监护责任，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也就是在托管期间转移
0: 给了被告周女士，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转移给了这个周女士，是吧？那么临时监护人他需要承担的这个责任，是不是就和这个监护人一样呢？
1: 对，差不多。所以周女士作为小雨的临时监护人，也是负有同等的保护小雨人身安全的义务。
0: 那这样呢？

0: 话，也就是说这个小雨在出去玩的时候受伤了，那周女士你作为临时监护人你就应该承担责任。
1: 对。
0: 嗯，那么另外呢，法院最后还判决哈，这个小雨的父母还要承担10%，这个是不是也因为跟周女士没有经过工伤登记啊，她的父母没有仔细去审查有关系呢？
1: 在这个案子中，法院就是考虑到这个小雨的监护人，也就是小雨的父母，在选任托管的过程中没有审核资质，所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咱们在审判实践中呢，这个一定的责任如何划分，其实是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的。那法院在考虑责任分配时，也会根据不同的案情来考虑不同的责任划分。你比如说，如果这个案子中父母审核了托管班的资质，并且告知了托管所孩子的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孩子在性格或者身体方面存在一些缺陷，请求这个托管所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那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就不必承担责任了。
0: 嗯，对，但是有些家长啊，可能出于无奈，比如说他也审核了托管班的资质，但是发现这托管班没有资质，但不过呢，他又觉得白天如果有人照料的话，可能会更安全一些。那就是在他审核了之后，他还是心甘情愿的把孩子送到没有资质的托管班去托管。
1: 对，
0: 那这时候是不是作为这个孩子的父母，他所要承担的责任也会有所不同？
1: 这个时候其实跟这个案情也是一样的。那你肯定是有其他的托管班可以选择的。这个时候你选择了没有工商登记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托管所，那这种情况下父母肯定也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0: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杨姐跟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那么在这两起案件当中都是孩子在这个托管的过程当中受伤了，而且呢涉及到的托管班呢都是设置在这个小区内部的。那么第三起案件就不太一样了哈，他呢并不是在这个小区内部的啊，而是一个这个培训机构啊，是一个暑期的培训课程。那么这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我们还是请杨姐跟大家来讲一讲。
1: 这起案件的主人公叫小乐，小乐呢今年7岁，他马上就要升入2年级了。然后看着周围的孩子们都报了各种培训班，小乐的母亲王女士也开始着急了。所以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呀，王女士精心为小乐选择了一家连锁培训机构，在这个培训机构购买了暑期英语培训的课程。这个课程呢是每节课600元，一共需要上12节课。应教育培训机构的要求，王女士在签订这个教育服务合同之后呢，一次性支付了全部7200元的课程费用。然而在上了6节课之后，这家培训机构就因为经营不善，无法继续提供课程培训，致使教育培训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之后呢，王女士也多次跟这个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协商，要求退还剩余未消费的课时费3600元。但是培训机构均以资金短缺为由拖延退款。王女士无奈之下呢，就把培训机构起诉到法院了，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教育培训合同，同时退还剩余的课时费3600元。
0: 后来呢？
1: 在这个诉讼过程中呢，王女士提交了教育培训合同啊、支付培训费的发票呀、培训机构张贴的关闭通知，以及王女士与教育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法院就根据王女士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支持了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0: 但是这个培训机构啊，因为经营不善，它关门了，所以说3600呢，虽然说法院支持了，但是最后呢，是不是能够执行回来，现在呢还是一个未知数啊。但是我们今天呢，仅是从这个审判这个阶段跟大家来分析哈。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就不涉及到孩子们受伤害的问题了，主要是一个暑期培训的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也发现，的确在每年的寒暑假。除了这个家长们会给孩子们报一些这样比如说什么击剑班啊游泳班啊跆拳道班之外，这种各种课外的培训也是非常多的。往往家长啊其实比孩子都忙，他得陪着孩子从这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这时候您觉得通过这样一起案件，对于家长来讲，我们在这个审查培训机构的这样的一个办学条件办学资质办学能力这一块应该通过这起案件我们应该 这个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1: 这个案件其实是涉及到当前情况比较多的预付式消费的情况。这个案子中，王女士给孩子预付了培训费，也就是在课程结束之前就把所有的费用都缴纳完毕了。当前呢，很多教育或培训机构都在推荐家长们进行这种预付式消费，因为这种预付式消费啊，优惠力度往往都比较大，所以家长们也都同意。但是呢，一旦这个教育培训机构倒闭了，那么预付费的家长只会吃更大的亏。但是在此类案件中呢，法律事实往往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如果协商不成呢，家长或者孩子们也都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所以在诉讼的时候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证据的保存，比如说像这个案子中的王女士一样，她注意保存了自己的教育培训合同啊，支付费用的凭证，已完成或者未完成的课时情况等等。另一方面也提醒大家，在诉讼的时候要注意诉讼的主体问题，如果说合同签订的主体是孩子，那么诉讼的原告也应该是孩子，但是家长呢可以作为法定代理人或者监护人提起诉讼。
0: 那么这一块呢还要提醒大家啊，那就我们在这个选择这种校外培训机构的时候，对于他们的资质的问题、办学能力的问题、师资条件的问题，也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那您看您刚才也提到我们这位这个母亲啊，王女士，她还是经过精心的选择啊，可见她不是选了这一家，她也对比了很多家，但是结果还是出现了问题。那您觉得这个原因在于哪里呢？
1: 这个问题我觉得当前很多的预付式消费这个培训机构倒闭，很多是因为不可抗力因素，家长在选择教育培训机构的时候，建议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中国裁判文书网呀之类的查一下这个教育培训机构有没有涉案的情况，如果说有涉案的情况，可以查一下他是目前有没有被列为失信执行人，那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就可以保证教育培训机构资金链上有没有断裂，或者是后续的教育培训合同能否正常履行。
0: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法庭的法官助理杨杰，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甚至卑微地等待对方看过世界之后，自己会是他停泊的港湾，羡慕的是他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羡慕的是他不像自己这样被感情绑住。江美琪用深情而克制的声音刻画了一个女子在爱情里卑微隐忍的姿态。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我多么羡慕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初，范晓萱和李泉在上海一起演唱了《我要我们在一起》，没错，就是1999年的那一首。他们两人是原唱，时隔这么多年，终于又同框合作了一次。网上流出的画面里，范晓萱还是那个范晓萱，李泉也还是那个李泉，一个唱的自由，一个弹的从容，没有什么花哨的改编，就是干干净净的把这首歌又捡起来重唱了一遍。说真的，看到这个合作，心里还是动了一下。有些歌就是这样，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原唱站在一起开口，那味道就全部回来了。不是技术有多华丽，是那种气质别人真的学不来，有一点慵懒，有一点忧郁，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妥帖。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一位捧红了李荣浩，唱哭了范晓萱，出道多年却总是不见大火的音乐人李泉。
2: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现在只能遥远的唱着你。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泉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对于圈内人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音乐大师。他是一位音乐制作人，曾经为范晓萱、刘德华等人都做过音乐。圈内一直都有北亚东南李泉的说法。他也是一位唱作人，上海梦、走钢索的人、走西口等等都是堪称佳作。也有人说他是跟李健一样的浪漫诗人。他还提携过很多新人，最出名的要数李荣浩了。2025年，李泉在一次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李荣浩。面对这个青涩的大男孩，李泉觉得他年纪虽小，但是非常有音乐天赋。在他的引荐之下，李荣浩慢慢认识了薛之谦、古巨基等人。对于当时还是新人的李荣浩来说，给了他莫大的展现机会。后来，他还鼓励李荣浩参加选秀比赛，为了增加曝光度。只是性格稍显内向的李荣浩，只参加了一轮就退赛了。虽然是一位出道多年的音乐人，但是李泉并没有太高的人气和热度，甚至说他是小众歌手也不为过。只有认真聆听他的音乐时，你才能被他贵族般的气质以及艺术家的风骨所打动。像李泉这样的乐坛遗珠，他不火真是太遗憾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日谈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法斯瑞迪波，它是整张专辑里面氛围感最强的一首，它所塑造出的空间感和科幻感，电子加摇滚的搭配，让人不禁联想到科幻电影当中那些光怪陆离的场景，再多听一遍依然有触电般的发麻和颤抖。每一首歌都散发出不一样的迷人特质，抽象化的编曲营造出虚实相交的意境。正如一位乐迷所说，请珍惜一个出生在60年代还坚持在这片妖魔鬼怪

0: 善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泉，谈到他的音乐，不少人都会下意识地说一句高级。在我看来，这种高级感是深入思考之后去除了一些通俗，增加了一些孤高。所以说他不迎合市场的音乐有一定的门槛，这种高级感又源于他对音乐的理解和把控。很多人都以为李泉是港台音乐人，其实他出生于上海，上海地灵人杰，孕育出很多音乐人，像胡彦斌、薛之谦、黄龄等等。与大多数上海音乐人不同的是，李泉自小开始接受古典音乐，是一位标准的学院派。他四岁开始练琴，基本上每天练琴的时长都长达8小时以上。家人的苛刻让他成功的入读上音附小，此后他开始了古典钢琴的专业训练。高考结束之后，他又被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录取。当时的上海钢琴系全国只招5个人，后来签约了魔岩。李泉弹的一手好琴在一众新人里面分外耀眼。1995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上海梦》。由于缺少宣传，加上不合时宜的古典音乐色彩，首专并没有大卖。但是李泉浪漫细腻的人文情怀，揭开了上海这座古老城市的神秘面纱，也让无数人对他刮目相看。那我们来听听这张专辑里的同名主打歌《上海梦》。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见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李泉。多年来，他为无数大牌艺人写过歌，比方说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刘德华的《人生长路》，还有《再别康桥》，自己也不断的出专辑。封神之作要数2000年的第三专《走钢索的人》，高级的编曲，前卫的音乐理念，动人的文人气质，很难让人相信这是20多年前的作品。这几年盛行的电子 House 风，其实李泉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玩了。可能因为受到古典音乐的浸润，他的音乐优雅高级，很少有人可以比肩。他在古典和流行之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奠定了国内爵士流行乐的基础。

元征《忘我演绎》放情歌唱，赢得满堂喝彩。在歌手他带伤上场，仅有三小时的排练时间，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催人泪下，所有人都对他的义气和专业肃然起敬。其他歌手渴望借助综艺这块跳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李泉则是把综艺看成游戏，他觉得留下动听的歌比输赢更有意义。面对采访时，他对镜头缓缓地说，音乐是我的理想，眼里透露出的虔诚和坚定完全表明了他对音乐的赤子之心。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有人不火大家会觉得可惜，而有人不火大家会觉得所谓的火根本就配不上他。李泉显然属于后者，但是我却希望他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好的作品一定要被听众听见，优秀的音乐人也一定需要听众的认可。李泉几十年如一日对音乐的纯粹值得被标榜，他的音乐也值得我们细细聆听。细数当下，总有人觉得乐坛在走下坡路，音乐作品越来越难被记住，可是看到李泉心无旁骛地做音乐，用执着传达着自我态度，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在慢慢地变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低调的音乐人李泉。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张宇的回头太难。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周笔畅的笔记，这是作为周笔畅出道之后的第一首个人作品。作词人表示说，在筹备当年超级女声这个合集的时候，很多战友对人生当中的第一首单曲都倾向于以爱情为主，而笔笔却选择了一首要唱给妈妈的歌，表达对于妈妈的感谢。因为对旋律太熟悉，太发自内心，以至于进棚录制的时候一气呵成，仅花了半小时便完成了录音成品。这对于很多专业歌手来说也是很难办到的事情。来听笔记。

名食品随处可见，但每天隔几条街，恒久坚持，却也是至真至贵。刚这首林俊杰的豆浆油条，也是关于这些小幸福、小美好的爱情。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豆浆油条。豆浆油条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价格低廉的品。

停止。想想当年对于音乐，对于唱歌还真的是热爱，爱到骨子里面的那种。现在时隔多年再来听那些曾经少女时期都爱听的歌，仍然还是非常雀跃的。你也是这样子吗？下一首歌，邓紫棋《瞬间》。

邓紫棋的瞬间，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是来自张栋梁，说你也一样爱我。其实提起张栋梁，会让我想到他和王心凌曾经拍过的一部偶像剧《微笑 Pasta》。对，当年也是王心凌最火的时候，几乎一年一张专辑一部电视剧，并且无论是电视剧还是专辑销量都超高，可谓是当年的人气王。而张栋梁算是当年蹭了一点王心凌的热度吧，其实拍戏是他的副业，歌手才是他的职业。听这首《说你也一样爱着我》。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其实爱一个人该有的样子，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可能都学过了。好吃的分给你，哭的时候陪着你，你讲话的时候带着笑意看着你，和你一起开心，看不到你就难过。不在一起时讲的故事大多是关于你。你有这样爱过一个人吗？如果这个问题抛给蔡依林，她会不会想到为她写这首歌的周杰伦？来听，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依琳，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这个歌呢是周杰伦谱曲，在蔡依林出道不久还在环球唱片时期的时候创作。01年的时候，蔡依林以不满所属经纪公司提出唱片每半年一张过于商业的要求，决定单方面终止合约，因此呢，他的事业几乎是暂停。于是在下一年，他重新签约了索尼唱片，遇到周杰伦开始，他的事业迎来春天。《骑士精神》这张专辑把他推向了华语乐坛的一线。在那个时期，他的背后也始终有艺人在鼎力支持，那便是杰伦。当然，歌迷也许下心愿，希望蔡依林可以早日的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幸福。下一首歌，五月天，《转眼》。

我是向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孙燕姿，也同样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她的《橄榄树》。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若你碰到他。本身呢，蔡健雅就是唱作人出身，曾经记者采访他说，唱和创作你有没有偏好，他说也许某些时候更喜欢安静的创作的状态，当作品出来反而唱这个事情就已经轻松收尾了，反而没有创作过程那么欢喜。不过聊到他的音乐路程，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也曾一度被称之为太小众不被接受，但终究蔡健雅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风格，事实证明他的坚持确实没错。

林隆璇的《为爱往前飞》，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宗纬的《一次就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

0: 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5: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4: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6: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7: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8: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0: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9: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1: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2: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14: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5: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6: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3: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7: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8: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7: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9: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7: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0: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7: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1: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7: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9: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17: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2: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8: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冬雨报道。
23: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24: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3: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 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 38.8%， 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0: 2025年9月，

0: 我国华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清闯活动仍在持续。华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3: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5: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4: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6: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4: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6: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7: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9: 母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产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分享最新乐活新闻简讯。7月30号，记者了解到，宜昌市残联为即将进入高中、中专、高等院校学习的残障学生，准备了三峡之春暖心升学资助。即日起，符合条件者通过线上提交申请材料，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申请。凡是拥有宜昌市户籍，在本年度通过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被录取，就读普通高中、职高、大专、本科、研究生学段的残障学生，都可以申请一次性的资助。资助的标准分别是高中生普高、职高3000元每人，大学专科生每人4000元，大学本科生每人5000元，研究生每人呢是8000元。申请人需要提供居民身份证、录取通知书、个人银行卡电子版，已办有市民卡且在有效期内无需提供。在9月15号前，通过宜昌残联微信公众号、宜昌残联微信小程序

或者通过宜昌市残联官网网上服务大厅来办理，也可以通过线下来进行办理，携带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前往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窗口，由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宜昌市残联的网上服务大厅代为办理。近日，第49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期间，由中国首次牵头制定的全球性国际食品法典产品标准烘焙酵母审议通过正式发布。据了解，该标准由安琪酵母联合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牵头院牵头，开展前期研究和立项申报。7月30号，记者从宜昌市仁福药业公司了解到，公司依托中美双报贡献生产国际标准研发的卡马西平缓释片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注册证书。那该药品呢是三类化学药品，获批后视同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的评价，正式拥有国内上市的资质。那据了解啊，这个药品主要用于治疗多种类型的癫痫，覆盖部分发作、原发或继发性、全身强制性的痉挛发作、混合性发作等常见的癫痫病症，同时呢，可有效地缓解各类神经痛，包括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原发性舌咽神经痛以及多发性硬化症引发的三叉神经痛，为相关疼痛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

含72个电动汽车的专用位，而且所有的车位都预留了充电桩的安装条件。7月29号，记者从事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省总工会重点支持工匠学院名单出炉，全省共有6家单位入选，三峡电力职业学院、宜昌劳模工匠学院分院榜上有名。7月29号，枝江市首张林业碳票成功签发，成为该市深入贯彻落实双碳战略、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重要成果。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46个案例入选，涵盖17个重点行业，其中湖北共2个案例成功上榜。7月30号上午，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签约仪式在武汉举行，本次集中签约取得了省联合基金2022年设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增量扩面成果，全省联合基金总量增至50支，持续加码基础研究创新投入。那据了解呢，资金投入规模同步大幅的攀升，全省联合基金双方年度总投入突破了3.4亿元。7月30号，武汉市3季度数字经济一线城市建设推进会上，最新的成绩单出炉。今年上半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开票额4587亿元，同比增长30.1%，对全省贡献率高达70%。全市数据相关企业营收增速达15.5%，发展势头强劲。7月28号，武汉海关在东湖高新区举办了关企零距离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政策宣介会。武汉海关东湖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为12家光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企业颁发了海关 AEO 证书，这标志着该12家企业正式成为海关 AEO 企业，拿到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截至目前，湖北省 AEO 企业的总数达到了244家，包括高级认证企业186家，认证企业58家，数量居中部6省第一。中国银行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消费金融公司2025年全年发放个人贷款5.24万亿，服务客户5.81亿人次。记者7月30号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到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1.53亿千瓦到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记者从空军招飞局了解到，2026年空军招飞的录取考生综合素养稳步提高，按照计划，将于7月30号、31号和8月1号集中运送新录取的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并首次使用运20B 参加执行这项任务。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稍后的时间里啊，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90岁老人和他2元理发店的故事。还会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如果说凌晨的2到4点钟啊，你总是在醒，那可能大脑在报警了。出现有些症状的时候呢，咱们也千万别硬扛。待会儿呢，我们会为大家具体介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好，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在河南许昌，有一位90岁的蔡瑞云老人，他守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26年来呀，每次理发只收2块钱。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2: 清晨7点，位于河南许昌市魏都区的老中青理发店，卷帘门被一双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推起。90岁的蔡瑞云如往常一样，走进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从23岁学理发算起，这把剪刀他已经握了67年，而墙上那一块理发只需2元的牌子，他守了整整26年。
3: 你二十万都参加到理发店，现在我是个考验厂的，我那一口在这理发的，我调到这我都也说了理发，来到这就是20来岁，最后呢那不都听这个个人干的，俺老头俺俩在弄个理发店。
2: 早上不到8点，第一位客人到了，63岁的宋连喜家在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这间小店理理发，跟蔡瑞云聊聊天，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4: 80年前后他都搁这儿开始理发，那时候都开始隔三差五的来这儿理发，那也好10年，那比朋友还朋友。
2: 最早的时候理发一次0.2元，后来涨到0.5元、1元，2000年前后定在了2元钱，从此再没有变过。
4: 多给一个，
3: 2块都是2块，他多给我也不能要啊，要说都邻居都不应该要钱，成天跟这一坨，你这样成天见面啊。
2: 这样的推让每天都在发生，有人偷偷把钱压在镜子底下，他能追出半条街，有人不相信这个2元理发店的存在，专程从外地跑来验证。
3: 这是东北辽宁的，这是乡县的，来给我照照相，这是北京的，都不相信吗？看我是真的假的。
2: 蔡瑞云每月有4000块的退休金，子女也都很孝顺，孩子们劝他歇一歇，他不肯。2012年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守着这家小店，一守又是10几年。
5: 跟他说的年龄大了不让他干了，他说的是当锻炼身体的，上年龄了你不让他出来，他心里头就跟有点缺点啥那种感觉，他想干啥时候干到啥时候吧。
2: 社区也关注着这位高龄老人，几次提出要给他免费装修店面，让他干得更舒坦，蔡瑞云都拒绝了。有人问他打算干到什么时候，他总是声音爽朗洪亮，
3: 轿车不到都管推。
2: 而他自己这辆小车已经行驶了90年，这么多年他用一把剪刀和2元钱的价格温暖了无数街坊邻里，而这座城也默默守护着他的这份温暖。
1: 没错，这份城也在默默地守护着他的温暖。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有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扰，就是说凌晨3、4点钟啊，骤然清醒，而且脑子呢像失控的放映机，再也没有办法进入梦乡了。那其实如果频繁在凌晨的2到4点钟醒，那就可能是大脑在向你报警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说到早醒啊，一般是指上床睡着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醒来，就如同早晨起床一般清醒，再也难以入睡。这其实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种失眠的症状。那几点钟醒才算是早醒呢？专家指出，临床上把 凌晨的两到四点钟醒来，醒后没有办法再次入睡，就称为早醒。这种早醒往往比入睡困难更加危险。为什么呢？其实啊，我们如果说把情绪当作一辆行驶的汽车，多巴胺就是油门，让人兴奋；血清素是刹车，让人平稳。如果说我们长期处在压力或者是抑郁的状态的时候，大脑中负责刹车的神经递质，就是血清素，它分泌就会减少，导致大脑无法维持深度的睡眠状态，这样就会在凌晨醒来。而专家提醒，早醒就是抑郁发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生物学的特征。抑郁症的早醒时间啊，通常比正常情况提前一个小时以上，更常见的是提前两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醒来，而且醒后难以再次入睡，同时还会伴随着情绪的低落、兴趣减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6: 抑郁症的早醒呢，它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呢，他早醒的程度比较严重，程度比较高。就是说呢，咱们普通的早醒是说大于30分钟以上呢就算的早醒。那么抑郁症的早醒呢，往往是比平时醒的要早2个小时，或者是以上。然后另外呢，其次呢，这个抑郁症的早醒呢，它除了有这种睡眠的问题之外，往往还伴随有其他的症状。那么尤其典型的呢，就是早晨醒来之后，就是早醒之后呢，心情特别的差。那么这种心情的差呢，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能逐渐的改善。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晨重夜轻，那么早晨是最重的，下午或者是晚上可能会好一些。那么这个呢，是典型的抑郁症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早醒程度较重，然后又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呢，那么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时候我们应该及时的去就医，去专科医院去治疗。
1: 其实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生活之中嘛，遇到烦心事儿，谁都会心情不好嘛。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单纯不开心还是生病了呢？其实也会有比较核心的鉴别标准。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详细给大家介绍了，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具体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分辨是心情不好还是真的抑郁，以及呢，如何来排解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要给大家呢一些生活处方，帮助我们自己来改善一下这种抑郁的情绪。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咱们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青，我们下次见。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5: 加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黄天柱要范叔宝通知各团抓紧吃饭上路，能多走一点就多走一点，灵活机动，并将情况向向修远政委报告。接着他谈了谈对手的一些情况，比较简单，因为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介绍，只是说当面之敌为美国海军陆战一师，是美国鬼子的王牌部队，参加过二次大战，战斗力非常强。海军部队怎么跑到陆地上打仗？吴铁锤不明白了，军舰上安了轱辘？什么军舰安轱辘？黄天柱说，陆战一师属于海军的编制序列，是海军陆战队，主要担负两栖作战、登陆作战。仁川登陆时，这个师是主力。张之白问道，美军王牌有多厉害呢？黄天柱说，嗨，还不就是飞机多、大炮多、坦克多，美国鬼子那一套全仗着这堆破烂玩意儿。范叔宝说，蒋介石飞机大炮也不少，一个淮海战役50-60万人还不都叫我们干掉了？吴铁锤袖子撸了撸说，什么王牌，都是纸老虎老爷兵，一顿机枪步枪手榴弹照样打得他哭爹喊娘。欧阳云逸坐在一个角落里，一直在静静地听着，这时候也插话说，美国人刚多气少，怕死。黄天柱问他，部队士气怎么样？欧阳云逸回答道，没得说，打美国鬼子嗷嗷叫。黄天柱要求吴铁锤和欧阳云逸一定要把前卫营带好，因为他们是全师最前面的部队，担当着开路先锋的任务，全师全军都在看着他们。吴铁锤说，保证没有问题，一定想办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同时也提出，部队确实很困难，该想的办法都想了，问题还是不少，师部团部最好能支持支持，补充点粮食，再发点大衣棉鞋什么的，那完成任务就更有保证了。黄天柱说，我怎么支持？我是你的后勤部长梁墨元，师部也没有多少东西，军部也断顿了，军长我向政委天天开水馒头干，粮食没有，大衣没有，棉鞋也没有，我一个人空手来的，你看着办吧。吴铁锤摘掉狗皮帽子，用手摩擦着自个儿的脑袋，不好意思地说，你不还骑着头骡子吗？黄天柱眼睛一睁

0: 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河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3: 面。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3: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华人的世界里，还有人不知道张学友吗？他其实是一个在互联网上很有梗的人，甚至被称为是表情包之王。但是他又距离这一切很遥远，他安安静静地和太太、妈妈、孩子还有家中的小狗生活在一起。已经40多年过去了，时间还是没有更迭出更好的人，但是依旧希望他能够继续唱下去。今天和你分享一份情歌的歌单，10首歌曲，冰山一角，但感动深长。